0: 量无衰减、安全不可燃等优势。邢台美凡储能装备制造责任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常浩然：
1: 这些产品就像一个超大容量的绿色充电宝，把风电、光伏发出来的每一度电都稳定的存储起来，可以实际应用到新能源电网调峰调频、用户侧备用电源等场景。
0: 该项目还可带动上游，带动钒资源开发、质子膜等关键材料本地化配套，拉动下游储能系统集成、电站运营等服务链条延伸。邢台美凡储能装备制造责任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常浩然：
1: 我们估算过，这些绿电可助力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量约112万吨，节约标准煤约41万吨左右。我们也依托于母公司的技术积累，参与行业标准制定，同时借助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区域优势，打造全钒液流电池全产业链生态。
0: 除了储能电池产业外，在市经开区，风电、光伏、氢能产业发展势头同样强劲。该区将以打造新型能源强势为目标，布局多元应用场景，着力打造集研发、装备制造、新能源应用于一体的产业聚集区。邢台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局长秦庆国：
2: 我们以中车新能源和原有的金风科技为双核心，带动了31家配套企业的聚集，实现了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的全环节覆盖。光伏产业上，支持京奥太阳能等龙头企业深化核心技术攻关，打造世界级高效光伏组件及智能应用产业基地。氢能产业依托中传氢能产业基地填补产业空白，为京津冀绿氢应用提供核心装备支撑。
0: 在相邻的市高新区，埃普诺年产6万吨硅碳负极材料项目主体厂房及配套车间主体结构已完工。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24亿元，计划引进3条硅碳负极材料生产线，预计年底前投产。埃普诺深圳新能源科技集团总经理助理张木桥：
3: 硅碳负极材料现在是动力电池技术路线升级的一个核心突破口，前景非常好。预计呢，我们这边满产之后，可达到30到50亿元的一个产值。
0: 近年来，市高新区围绕电子信息、新能源装备制造两大主导产业，以及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着力引进一批科技含量高、能耗强度低、发展潜力大、带动作用强的优质项目，推动我市产业结构向绿色高端迭代升级。市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局长李航：
4: 今年以来，我们累计招引项目39个，其中新能源装备产业5个，这些项目投产后，不仅可以带动区域内动力电池材料上下游产业聚集发展，同时也将与我市的电池极片、滚压设备、储能电池等厂商形成产业联动，共同构建就近配套、技术协同、成本优化的储能电池产业链条。
0: 优质项目集聚，发展势头强劲，今后我市将持续优化要素保障，做强储能、风电、光伏、氢能4大产业链，积极构建多能互补新型能源体系。
5: 9月3号，邢台市总工会16届6次全委会召开，会上，邢台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吕亚茹当选为市总工会主席。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郝侃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工会工作正确政治方向，把党的领导贯穿工会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强化理论武装、坐实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坚持服务大局，自觉把工会工作融入全市发展大局谋划推进，紧扣市第11次党代会部署的8个着力重点任务，组织引导职工群众把智慧和力量汇集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邢台篇章的实践中，以工会实干实效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
0: 9月3日出版的《邢台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着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优化绿色转型的发展空间，基论深入学习贯彻市党代会、市两会精神。

0: 之火车站片区等十大片区更新行动，开展棚改回迁攻坚行动，有序推动好房子建设，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推动南河、仁泽和市经开区、市高新区路网互通、产业互融，持续拓展中心城区东部发展空间，着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要协同提升县城形象功能，因地制宜建设一批燕赵宜居县城，构建全域梯度联动、各展其长的城镇化发展格局，重点支持宁晋清河，打造市域副中心，做强县域经济增长极，推动沙河内丘锚定卫星城定位，深度对接中心城区，实现功能承接协同共建，着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要全面提升河美乡村建设水平，要立足粮食主产区定位，不断增强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能力，壮大酸枣、莲藕等乡村种植产业，做强内丘富岗苹果、巨鹿金银花、百香红薯等特色品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持续培育文明乡风，努力建设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冀中南风情和美乡村。文章最后说，只要我们坚定信心，真抓实干，不断抢抓国家六张网建设机遇，充分发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统筹引领作用，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资源要素双向流动，发展格局全面优化，就一定能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优化绿色转型的发展空间上取得新突破，为推动邢台综合实力实现跨越提升注入更多活力与动力。
1: 我市锚定资源共享、客户兼顾、运油结合的发展路径，以公交网络升级为突破口，构建起覆盖全域的客货油融合服务体系，绘就城乡通联新图景。近日，在龙窑县的乡间道路上，一辆新能源公交车从尹村站出发，途经山口村、田村等多个站点，最终抵达龙窑县城。车上搭载的邮政快递件随车分发至沿途各村客货邮服务站点。龙窑县东尹村村民张东亮：
2: 快递站点和公交车站建在一起，设施比较完善，离家也近，取快递方便多了。
1: 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运输科副科长侯森鹏：
3: 一趟车既拉人又拉货，这样既解决了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又提升了公交运营效益。目前咱们全市已实现建制村通客车率100%，县城30公里范围内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运行率100%。
1: 在站点建设方面，我市分级整合县域客运站乡镇闲置场地、村级便民点位资源，搭建多层级物流服务体系，针对平原山区不同地域特点，分类施策推进客货邮融合发展，同时积极推动客货邮与特色农业农村电商深度融合，畅通消费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了以运促贸、以商养运，实实在在把便利送到老百姓家门口。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运输科副科长侯森鹏：
3: 山西以信都区为示范，构建三级配送体系，有效保障深山群众寄递需求，平原以微县为标杆，搭建15分钟服务圈，宁晋县则打造一个核心枢纽、5条融合专线服务体系，精准覆盖了特色农产品的主产区。
0: 9月3日上午，抗大陈列馆举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江水中学师生代表及社会各界人士300余人共同缅怀峥嵘岁月，致敬抗战英烈。上午9点，纪念活动在抗大陈列馆广场拉开帷幕，全体人员肃立，共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向国旗和校旗行注目礼。

0: 后，工作人员向抗大群体雕塑敬献花篮，向所有为抵抗外辱、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英雄们致以崇高敬意。仪式结束后，学生代表在许愿墙上郑重写下珍爱和平、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等美好祝愿，并参观抗大陈列馆，勉励学生们以史为鉴，勤学笃行，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新时代接班人。
1: 9月2号晚，2026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 CMCL 总决赛分组循环赛第二轮开赛，邢台万帅队坐镇主场，迎战陕西省榆林矿工旅投队。经过高强度对抗，双方最终战成1-2。跌宕起伏的赛场节奏点燃了现场球迷的热情。此次赛事由中国足球协会主办，河北省足球协会承办，是2026中冠联赛总决赛邢台赛区的首场比赛，标志着我市本土足球队首次在邢台主场登上中冠联赛全国总决赛的舞台。
0: 下面播送9月2日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高新区 3.75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0微克，湘都区 4.10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3微克，市经开区 4.19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3微克，内丘县 4.28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4微克，巨鹿县 4.46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沙河市 5.56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萍乡县 5.30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1微克，龙窑县 5.19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百乡县 5.13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南河区 5.12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
1: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2: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

0: 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3: 时间带走了青春的模样，却赠予我们看透世事的眼光。
4: 谁说银铃只属于摇椅和夕阳？你看，有人在晨光里重新捧起了书本，有人在旅途中再次开启了远方。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银铃新生活，不设限，不褪色，不将就，听见岁月回响，更听见前行的力量。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33，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银铃新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梓潼。今天的银铃新生活呢，是我们来关注到的养生的板块哈。今天主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关于养生的一些知识。那么应该说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关注很多的一些大家关注的资讯，还有关注长辈的生活冷暖，也会分享科学养生知识。今天呢，我们就分享这些知识。那么当然了，不管是居家生活方面，还是健康保健方面，还有文化娱乐方面，晚年的一些趣事儿呢，应该说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关心的，也是我们关注的。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就可以实时的在线收听。网络收听平台呢，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的收听，也能回听我们的节目。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放下忙碌，放松心情，来共度今天的关于科学养生知识分享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在今天来关注关于慢病管理的一些相关的分享啊。慢病管理呢，其实是老年人健康生活的一个必修课了。应该说呢，我们已经慢慢进入到老龄化的社会，也有超过1.8亿的一些老年朋友是患有一些慢性病的，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冠心病，还有慢阻肺、骨质疏松等等，都是威胁我们老年群体健康的隐形的杀手。但是呢，慢病不可怕，因为它可防、可控、可管理。

关键在于什么？关键在于我们要把健康主动权要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嗯，我们要来首先把慢病管起来。其实很多一些老年朋友觉得血压高一点没事儿哈，说血糖高也没有什么事儿，因为目前不影响生活呀。但是其实这是我们认知的一个很大的误区。慢病的特点呢，其实就是早期症状不明显，长期危害却是非常大的。像高血压如果长期不控制，会伤害我们的心呀、脑呀、肾这样的重要器官，增加心梗、脑卒中的风险。那么糖尿病如果管控不佳的话，可能会引发我们的眼底的病变呀、肾病呀、糖尿病足等等并发症。因为我们都知道哈，一直都说糖尿病本身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可怕是它的并发症，这一点确实是需要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的。还有呢，就是骨质疏松，如果不干预的话，一次轻微的跌倒很有可能就会造成骨折，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质量。

所以说呢，我们要说到的慢病管理不是为了治已经发生的病，而是为了延缓进展，减少并发症，来提高我们的生活的质量。其实我们都说到了晚年呢，生活质量也是我们非常要关注的一个这样的点了。那么老年慢性病管理呢，其实我们要做到以下几点啊，比如说就是规律的监测，心中是一定要有数的。血压计啊，血糖仪啊，很多就是家庭的一个这样的标配，所以说建议我们的一些老年朋友定期的来监测血压，监测血糖，然后简单记录数值的变化，数据是最好的医生，复诊的时候您要带上您的数据，医生能够更精准的来调整您的一个这样的方案。还有呢，就是要合理的用药，遵医嘱，不要这个随意啊，不要自己就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这个比如说用药的这个习惯哈。慢病呢往往是需要长期来服药的，所以说一定要做到按时按量，不要自行的增减，不要随意的停药，而且不要轻信一些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偏方来替代正规的一个这样的治疗。如果出现不舒服或者想调整用药的时候，要咨询医生，千万别自己做主，因为有的时候也许吃的这个药对于我们身体其他方面的一些比如说地方会有一些不舒适的感觉，或者有一些影响，这个时候可以跟医生来说一说我目前出现什么情况，把药给我调一调，换一换。毕竟就是我们吃的药也有很多种类，也许比如说吃这个种类我会有不舒服，但是调一调就这个不舒服感觉就会消失了，这是要注意的。还有呢，就是饮食。其实应该说我们的老年朋友更应该注意的是饮食，而且在这方面其实很多老年朋友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啊，是真的是非常自律的。我们要控制盐的摄入，我们都说每天不要超过5克，少油少糖，要多吃蔬菜，还有全谷物和优质蛋白，定时定量避免暴饮暴食，就是吃对比吃少更健康。尤其是对于一些比如说血糖高的朋友，或者是有糖尿病的一些朋友，很多朋友呢就是在吃方面其实自己是非常非常讲究和非常能够很好的自制来控制自己的这样的饮食的，但是有的一些朋友会陷入一种误区，就是因为一旦比如说我们的血糖波动很大的话，我们会在家就定期的做血糖，然后有的一些朋友会发现我比如说我今天吃的少点，我血糖就比较低或在这个标准范围内，我如果比如说我今天吃的多一点，我血糖就高，很多人就觉得那我就少吃点吧，其实这也不是很对的一个做法啊。糖尿病人我们都说是少食多餐，那么在吃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规律，比如说我每天吃主食的定量，吃的一些优质的蛋白啊等等这样的补充都是有一个比例的，所以说如果对这方面不是能够很好的精准把控，我们再去做检查或者去找医生来进行这个问诊的时候，医生都会给你一个很专业的建议，也会有一个很健康的一个这样的食谱哈。我们按照这个来进行这个吃饭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控制也是很好的一个这样的选择。还有就是运动，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老年朋友呢慢慢的就动起来了，而且但是要说到的就是这个运动要适当运动，不要有太强度，就是太强高度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哈，比如说像这个散步啊、太极拳呀、八段锦等等这种低强度的运动就挺适合。

合我们老年朋友的。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也要选择适合我们的一个这样的运动来进行，然后还要建议大家就是每周至少是在15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的活动。但是哈，我们虽然说是这样说，只是一个建议，但是我们要说到的就是要量力而行，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热身，热身这一点也很重要啊。那么所以说这一点我们朋友在提前要做好热身，如果比如说出现了胸闷气短、不太舒服的感觉的话，第一时间立刻停止啊！而且我们运动完了也要有一些舒展的、放松的一个这样的动作，这样整套下来，其实我们身体还是会相对比较舒服一点。这是我们在慢病管理方面需要注意的四个点，就是规律监测。要做到心中有数。第二个点就是合理用药，谨遵医嘱，千万不要随意的自行的增减药物。第三点就是均衡您的饮食，第四点就是适当运动。但是在这儿还是要跟家人，应该说是，跟我们那些老年朋友做一个提示，就是哈，一定要跟家里的人，做到。尽量做到我们的全员运动吧。其实老年朋友的这个慢病管理是离不开一些家里的支持的，尤其是作为子女，要做到多陪伴，就是定期的对他进，对了，陪伴老人去体检、去复诊，了解他们的用药和身体的一个情况。很多一些朋友也许比较忙，然后说那个我给你办了体检卡，或者给你在其他地方办了一些，就是能够和全方位检查身体的一个这样的详细的一个这样的预约，意思就是说我给你弄好了，你去就可以了。但其实有时间咱们陪着去是最好的，这样我们也能够第一时间了解老人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就是多提醒，一定要帮助家里的老人来整理药盒，设置服药提醒，避免这个漏服或者错服。还有就是一定要好好检查家里的这个药盒的这个保质期。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买药，就是买的时间长了放在那不吃，等到需要用的时候也不看这个日期，有的时候有可能就过期了，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而且很多药盒上的这个保质期它不是很明显，就是。很多的时候字儿小，我们的有的时候老年人看不清楚，因为毕竟字儿太小了，有的时候有点，比如说老花眼啊，看不清楚。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家里的老年人去，年轻人去帮他们去看一看，看看这个药效，或者去看一看相关的一些说明啊，这方面是很需要大家来注意的。还有就是要多沟通。应该我们都知道，说情绪其实也是很关键的一点。我们要多关注老年人的情绪的变化，那么像抑郁啊、焦虑也会来影响他们的病情。所以说这一点是我们的儿女一定要多多来做到的。还有就是鼓励，鼓励他们去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给予一些肯定。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一些爸爸妈妈上了岁数之后，他就会跟之前。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我们还小的时候，他们在中年的时候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他比如说学了一个新鲜的一些东西，或者看到了新鲜的一些事物，他就会特别开心的去想去要跟你分享，或者但也许这个东西我们已经接触过，对于我们来说它不新鲜了，甚至有时候觉得怎么你们现在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是我们的家里的老人跟你去说这件事儿，我们就哇就会给予他们很多的一个肯定。让他们去，多多的接触新鲜的事物，然后一直保持着一种好奇啊或者探索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给予他们的一些这个更多的鼓励。其实对于他们的心态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应该说是，对他们来说是，对他们的心情来说、身体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的表现。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很多信号是我们要注意到的。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长期血压是比较稳定的，但是这段时间它的波动非常明显，比如说突然升高了，然后或者比如说突然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还有头晕胸闷，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还有呢，就是血糖异常的升高，血糖啊，一旦异常升高，有可能我们的视力就会出现模糊，手脚就会麻木，这个时候也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不明原因的体重明显下降，
然后乏力加重，还有就是跌倒之后出现疼痛，活动受限，这些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千万不要拖着，不要觉得我歇两天就好了啊，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说呢，我们要说到的是慢病管理啊，是一个持久战。嗯，应该说呢，它可以是一场就是可以赢的仗，但是呢我们要注意的是，它不是那种比如说我们轰轰烈烈的改变，我们要一点一点的坚持，按时的吃药，好好的吃饭，动一动，睡好觉，定期康复。嗯，我们都说健康长寿的秘诀从来不在别处，就在日复一日的一个自我管理当中。所以说呢，也希望我们的老年朋友能多多来关注到我们自身的一个变化，也希望我们作为下一辈子女能够温柔地对待他们的一些比如说诉求需求，然后也希望能够主动地来关注到他们的健康，让他们能够有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晚年。这是刚刚说到的慢病管理的相关的一个情况哈。那么我们来稍作休息，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呢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啊维生素 D 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因为有很多朋友对维 D 呢也不是说非常关注的，有的时候对这方面的关注不足呢也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来聆听到的是牛奶咖啡的第一位诗人诞生前。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关心身体，更关照心情。邢台综合广播，引领新生活。愿你四季安好，生活舒畅。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引领新生活继续来关注哈。今天跟大家带来的科学养生的一个分享，首先说到的，应该说是接下来要说到的是关于维生素 D 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哈。其实很多朋友年纪大了之后呢，应该说血压是忽高忽低的一个这样的情况有可能，而且呢也会发现血糖是在慢慢的悄悄往上走。那么，尤其是到了换季，反复感冒，走几步路呢就腿软、关节酸痛，上个楼气喘吁吁的。医院跑了不少，检查做了很多，然后药呢也没少吃，但是症状总是反反复复的，有一种就是好像就是治标不治本的感觉。很多人对此呢就是没有办法，束手无策。但有的时候呢，其实有可能我们会忽略到一个问题，就是身体有可能是缺乏了维生素 D 了。那么维生素 D 的缺乏呢，有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关注到很多，但是它会牵连我们身体的很多的一些器官。很多人都知道维生素 D 和骨骼健康相关，其实它是属于这种，类固醇激素。我们全身呢需要它的地方挺多的，像骨头啊、免疫系统啊、免疫细胞啊、心脑血管啊、胰岛、大脑等等，很多重要器官都是非常需要它的。同样是应该说是接触一些病菌，有的人扛得住，有的人动不动就中招了。很多人觉得是自己体质的问题，有可能是我们身体缺乏维生素 D 的一些情况啊。维生素 D 呢，其实就像免疫系统啊，它的一个总指挥，不让身体乱发炎，还能帮助身体形成抗病菌的一个物质。一旦缺了呢，免疫力就相当于少了一层保护罩，呼吸道感冒反反复复感染，生病之后恢复也会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还有呢一点呢，其实很多一些老年朋友会发现，岁数慢慢变大呢，腿脚慢慢没力了，然后就觉得好像脚轻了。其实呢，很多人就觉得，应该就是年纪大了都这样。但其实呢，也有可能是维 D 补充不足，有可能会有这个原因啊。那么维生素 D 直接也关系到了，比如说肌肉的生长和身体平衡能力的情况。缺了之后，肌肉长不好，力气会慢慢的掉下来，那么有可能就是我们摔跤的风险相对就会变得大一点。而且尤其是我们都知道，老年朋友有的时候摔了一跤之后，生活质量就会受很大的影响，所以说这个风险我们是一定要提前来留意的。那么很多人，我们就是其实一些朋友也非常关注补钙，但是呢会发现我常年补着钙，但是我的骨密度还是会往下掉，有的时候还觉得骨头深处隐隐作痛，膝盖呢也会有这种嘎嘣脆的响，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哈？这点是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钙吃进去了就好，但其实要关注的是吃进去不等于能够被吸收，所以说这个时候也是离不开维生素 D 的帮忙的。因为维 D 是钙的搬运工，没有它呢，吃再多的钙片的效果也是会受到一些限制的。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心脑血管，的一些情况哈，也是需要关注的。有的时候

0: 胸闷、气短是很多我们中老年群体常见的一个这样的情况，很多朋友就觉得是不是心脏出了点问题，我就检查检查，但是有可能会因为缺少了 VD 啊。VD 呢是可以来调节血管、松紧度、减少心脏负担、保护心肌。缺了它呢，应该说血管不容易放松，血压更容易波动，心脏压力也会跟着变大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血糖的控制。很多我们都说了，血糖控制就是管住嘴、多运动。不少人的生活习惯做得挺好，但是有的时候还是指标有一点点不太理想，也有可能是缺少 VD 的一个这样的情况。VD 不够呢，和高血压、胰岛素抵抗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一点是也要让很多朋友来关注到的。那么还有就是，随着年龄慢慢的变大。很多朋友会发现我记忆力差了，反应慢了，晚上睡不好，白天莫名的烦躁。大部分都觉得，哎，我上岁数了嘛，人老了都这样。但也不全然是因为年纪的结果，也有可能是营养缺失，然后拖累大脑的一个这样的状态啊。大脑记忆点的海马区域也有 VD 的接收点，VD 不够呢，也会影响大脑的快乐。因为会影响相关的一些快乐的相关神经质的分泌，记忆变差，脑子迟钝，情绪低落，慢慢的就找上门了。所以说呢，关于这个 VD 的一些补充还是需要非常来关注的啊。其实，有研究来。应该说是做了一项这样的研究，会发现很多朋友的 VD 其实是没有达标的，说不定我们都在其中啊。看到这儿，很多人会疑惑，为什么就是我们会缺少维生素 D 呢？这是因为我们人体大约80%的 VD 是靠皮肤日晒合成的。因为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在屋里待的时间是比较多的，而且出门防晒做得也很好，而且加上呢，我们有的时候空气流通方面也不是做得很到位，紫外线也被挡住了。而且平时吃的食物当中能够补充 VD 的又相对来说少，所以说大家很容易来缺乏。所以说 VD 的补充我们要记住啊，以下的几点，就是天天待在室内，如果防晒做得很严实，很少吃深海鱼，或者是老年人或者肥胖人群、孕妇啊，或者肤色偏黑，那么缺 VD 的风险更高。建议大家可以去医院简单的抽血检查一下，了解自己的情况，然后了解之后，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科学的来进行补充 VD。比如啊，我们三个办法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多晒晒太阳，这是天然的、免费的 VD 的来源。每天，抽15分钟的2到30分钟吧，晒太阳，然后露出我们的头部、颈部、双手和前臂，就能，合成足够的 VD。但是注意不要隔着玻璃晒啊，因为紫外线透不过去，效果会打折的。还要多吃一些维生素 D 的食物，像一些多脂的海鱼都是不错的食物来源，像三文鱼呀、金枪鱼呀，还有蘑菇啊、蛋黄啊、动物肝脏等等都是不错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维生素 D 的一个这样的补充，也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在这儿要提醒大家，维生素 D 补充是非常讲究适度的，也不是说越多越好，结合自身检查结果来进行调理，才是对我们身体最好的一个负责。好的，时间到了上午的9:58，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的银铃新生活今天的养生的板块跟大家分享就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我是梓潼，我们下期再会。
1: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5: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备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4: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5: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6: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0: 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代即可申请。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敬献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5: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行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6: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公安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政保支队长王岳峰。王支队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呢，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公安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今天呢，通过航风热线这个平台，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帮助我们更好地做好各项公安工作。
6: 好，再次欢迎王支队。今天和王支队长一起走进直播间的还有市公安局治安支队4级高级警长张立镐，法制支队政委赵艳辉，交管支队副支队长苗国华，交管支队车管所一所一分所科长黄国栋。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社会治安治理和交通出行秩序管理以及警风警纪和户籍管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您对我市公安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来。那么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 王志队长，那么近段时间以来啊，我们在报纸还有这个新闻媒体当中呢，看到有关于公安对于民意还有大家呢提供的一些包括诉求类的一些这种宣传和报道。其中呢，我注意到我们是成立了一个质感中心，本身呢就是在接受大家的一些问题咨询，还有一些意见建议的一些反馈。那么这是我们在探索这个倾听民意的一种方式。那这个方式现在我们进展的情况怎么样？好，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运行的情况如何？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7: 好的，为了更好的收集民意，帮助我们更好的做好各项公安工作，邢台市公安局呢从2024年开始筹建行乡民意质感中心，主要是把12389和12345这些职能整合到一块儿，为了更好地回应关于群众关于交通出行啊、治安管理啊以及办事效率等等各方面的诉求啊，这是办事的咨询都在这第一时间呢给相关单位进行流转处置，做到呢事事有回音。
6: 这是我们这个民意中心的一个主要的成立的一个情况。2024年成立到现在为止，有这个快两年的这个时间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不少朋友呢会通过节目组去咨询，我们怎么去来在除了今天您上线来倾听大家的这个问题之外，通过这个民意中心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怎么联系？还有呢，就是从哪儿去找到相关的一些联系的渠道？您比如说这个网上的这个方式，还有这个线下的方式，怎么去联系？您介绍一下好吗？
7: 好的，这个民意质感中心呢开通了警官在线线上服务，在全市呢各个分局以及派出所门口都张贴了二维码，群众呢可以拿手机直接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和我们进行网上的互动，同时呢也有24小时接听电话25540，群众呢可以把个人的诉求通过留言，我们实行机器人24小时服务以及人工兜底，随时呢反馈大家的意见，然后推送到相关办案单位的督办反馈啊，确保每一件事都能在有效的时间内得到回应。
6: 好，谢谢您的解答。如果大家呢有任何相关的一些疑问或者是问题，可以按照王志队介绍的参与的方式进行留言，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进行电话的沟通。王志队近段时间以来呢，还有就是我们一直都在宣传的就是打击非法集资，还有呢打击诈骗，这个网络诈骗，这是我们的一个宣传的重点。那打击这个非法集资这方面，我在看我们相关的宣传，但是呢也在不断的去爆出新的这个案例，这个案例呢也能够看到这个诈骗的方式好像多种多样，而且呢是不断的去翻新。那么现阶段我们再去提醒大家要谨慎谨防这个电信诈骗或者是这个诈骗的非法集资的这种应对的措施有什么？你有什么样提醒的这个情况吗？
7: 好嘞，注意避免这个掉进非法集资的这个陷阱，大家呢一定切记注意两条。第一呢就是说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这个呢咱们群众呢都知道这句话，但是真正到实际社会中会有很多人被这个利益所诱惑啊，所以切记注意这个没有天上掉馅饼。第二呢就是说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因为这个投资啊好诈骗也好，你看中的可能是他的这一点利息的回报，但是呢这些违法犯罪人员他看中的是你的本金啊，诱惑你投入更多的本钱，然后使你上当受骗啊。具体来说呢，第一就是认清非法集资的三个特征，不管骗子这个诈骗的手段怎么样变化，其根本的本质呢离不开这个三个特征。第一个呢就是说他没有一个金融管理部门颁发的这个相应的资质，这是一点。第二呢都是鼓吹自己高利息，只要你投就会有高额的回报。第三呢就是大范围的拉人头啊，你只要拉进来的人越多，那么你相应获得的回报就会越多啊，主要是有这三个特征。
6: 好，谢谢您的解答。刚才王志队长其实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无论是怎么宣传投资的回报率有多高，你看中的是这个回报和收益，但是呢 犯罪分子看重的是你的本金，所以呢，务必要请大家注意这相关的一些细节。好，我们接下来时间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来留言咨询的问题。网友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他说呢，在钢铁路和新兴大街交叉口这个地方修路，这个路已经好了很长时间，但是路上呢，还是一个临时信号灯。交通信号灯目前呢仍然没有恢复，每次走到这儿，前面车挡住了就看不见灯，然后直接就过去了，很不方便，而且旁边还有车辆，也看不清这个灯的这个指示牌，请领导关注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今天提到了有关于交通信号灯设置这个问题哈，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交管支队副支队长苗国华，我们请苗支队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这个问题。苗支队，这个路口您了解吗？了解它现在这个运行情况吗？然后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临时信号灯是暂时的，还是我们现在是需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才能够恢复呢？您解答一下好吗？
8: 嗯，好的。第一是非常感谢这位这个提出这个问题啊。这个新兴大街和钢铁路是在钢铁路改造的过程中啊，因为咱们这个信号灯杆和监控杆啊，这个在这个改造范围内啊，当时在改造过程中把这个都拆除了啊，拆除完以后呢，咱们现在正在这个积极的申请资金进行恢复，这个请网友们这个也关注啊，这个咱们很快啊，近一段时间资金到位以后，尽快的进行恢复和完善，啊，还这个更好的一个交通环境。
6: 嗯，好，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也注意到这个路口情况，但是呢，有这个一定的这个时间和步骤流程需要去走这个相关的手续，所以呢，我们再等待一下，近段时间呢就会有恢复和改善，请大家关注。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网络平台，网友张先生留言，张先生说，新修建的建设路一直呢向东走，然后呢还有这个新兴大街一直向东走，现在修通了之后呢，个别路段交叉口这边呢，因为上班从这儿走，它只有一条道从西向东，只有一条道，有的左拐，有的直行和右拐都到了一块儿，能不能多增加两三条车道，看到两旁的这个非机动车道稍微有点宽，能不能借用一下这个道路的设置。好，还是一个关于交通出行的秩序啊，我们请苗支队您再解答一下啊。位置好像说的不太清晰，建设路新兴大街向东走，他说的是几个路口交叉口的地方是只有一条道，是这样吗？
8: 这个下来我们这个到实地现场啊，我们再好好的这个实地查看一下。这建设路和新兴大街东延呢，是在这个近期吧，就我感觉应该是在年初或者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啊，这个刚刚建设通车。
6: 嗯。
8: 啊，这个建设方呢是由咱们这个建设单位啊进行了四通部啊完善的交通设施。这个具体的路口区划我们下来呢进行实地查看，啊，根据这个实际的道路交通流量，如果说是这个现在的目前的区划跟这个流量不匹配的话啊，我们再进行调整和优化。
6: 嗯，好，好，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于各大路口的通行的情况其实都有我们自己的一个日常的这个一个观测，然后确实有这种很拥堵的情况的话，会及时进行调控。所以大家如果说也发现了相关的这个问题还没有进行调控的话，看看是不是我们再和交管支队沟通一下，我们再了解一下全面的情况，是偶发的个别时段还是这个长时间的时段，我想这个都是有相关的一些设定的依据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一位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的留言。还有一位陈先生留言，陈先生说，想问一下公安局的领导，我原来的这个户口本上的这个名字呢，和我现在结婚证上的这个名字是不是一个字儿？不影响我的这个业务办理，但是呢，我现在呢是要卖房子，要算契税，然后呢就需要有一个结婚证的这个证明，但是这个字儿不一样，我现在是需要改这个结婚证，还是重新办一个新的结婚证？是怎么去来改这个名字？啊，好，这个涉及到这个改名字，可能民政也负责相关的一定的业务啊。我们请治安支队张立岗，张主任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张主任，结合您的这个情况，他这个名字，户口和这个结婚证有区别，然后这个能改吗？
9: 这个我 弄不清原因是他结婚证为什么跟户口本不一样，应该领结婚证的时候拿了户口本身份证去，应该是一致的。
6: 嗯，
9: 他这一不一致，我不知道造成的原因，我们应该查底账。如果他更改过姓名，我们会给他出信，这个事儿都不用改名也能证明是一个人。嗯，这得看具体事儿才能看他怎么跟他解决这个事儿。
6: 嗯，好，好，这位朋友呢又补充留言，补充说，他说的是，需要这个派出所出一个介绍信，但是派出所说，没有他的这个结婚证当时的这个资料，所以出不了这个证明。他提补充了这一条，张处长，您觉得这个是不是中间有什么误会呢？还是他这个派出所出具证明，他的依靠依据是什么？
9: 这个派出所出具证明的依据得查到他更改姓名的一些审批手续。
6: 嗯，
9: 如果他没有，我们的底账没有显示的更改姓名，说明他办结婚证的时候跟我们不符，那是他自己造成的。
6: 嗯，
9: 这个不能证明是他一个人，这个是派出所做的也是没错。
6: 嗯，好好，也就是说还有具体的这个情况。那这位朋友，您看看您到底您是什么时间登记的这个结婚证，详细情况您把您的联系方式留在导播平台，节目后再给您去核实和处理。好，我们来接听电话，213-0255现场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0: 哎，你好。
6: 嗯，你好，王支队为您服务，有问题请讲。
10: 王支队领导好。
7: 哦，你好。
10: 我给提个问题。我就说，就说这个河阳路，就是新都区那个大队的这条路，两边没有停车位，停车难的问题，看是不是能给解决一下。
6: 嗯，您说一下具体的路段，是河阳路是在哪个地方？
10: 钢铁路南边那儿，就是新都区大队那儿。
6: 新都区大队，我还不知道新都区大队在哪里，就是钢铁路和哪个路的交叉口附近呢？
10: 就是加州美地那个小区那儿。
6: 嗯，七里河加州美地。
10: 哎，对对对。
6: 嗯，是
10: 那不是一条叫河阳路吗？
6: 嗯，这个路宽吗？
10: 路挺宽的，还是半截路。
6: 是
10: 那个交通大到新都区大队西边就断了，就没有路了。
6: 嗯，好，那这个路现在是双向行驶还是单向行驶？
10: 双向行驶。
6: 双向行驶啊，好，您说的这个路段确实我还是没有去过。我们请这个交管部门的同志跟您沟通一下哈。我们请交管部门的苗国华苗支队跟您来了解一下。苗支队，
10: 好，
8: 行。这条路呢，我们这个前期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啊，包括跟城管局这个联合对这条路进行开展一些治理。这条路的主要问题呢还是摊点多啊，摊点呢在路上占了大部分路，导致咱们的机动车又在摊点的外头停车购物啊，导致这条路整体的秩序相对来说比较混乱。下来呢，我们跟这听众呢，我们在沟通现场实地查看，我们还是说结合着城管部门综合施策啊，对这条路整体的这个通行环境做一个大的提升。涉及到的停车位的施化呢，咱们只有把这个摊点呢移出以后，然后靠路边啊，然后再进行实化停车泊位，这样的话才能有效的啊把通行和停车问题统一的进行一个解决啊。也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提出这个问题。
10: 苗支队
8: 啊，
10: 苗支队，我跟你说一声，就是在这个加州美地的西侧两边啥都没有，挺宽敞的
8: 啊。西侧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下一步下来以后增加啊一些适当的增加一些停车位啊。
10: 啊，啥都没有，因为啥？因为限号嘛，车停到路边上，他就老给你打电话贴条嘞。
6: 嗯，好，我想停车的原因不只是这一个原因，当然您提到了这个诉求能否得到满足，刚才苗支队其实也介绍过啊，可能还有存在着别的因素，所以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去看一下现场的情况，向苗支队来关注一下，如果能施化什么时间能够施化，如果不能施化，什么原因不能施化，我们再和您进行一个沟通，咱们争取能够让大家能够知道这条路怎么去走更好，然后怎么去停更合适，好吧，这位朋友。
10: 好的，因为基本啥都没有。
6: 好，您说的这个没有，和刚才苗支队所提到的这个比如说油商占道等等，我想这个不是我们简单划了这个车位就能够满足，所以呢还需要结合着城管部门我们再去沟通一下。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嗯，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5: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6: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来。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听了和解答了几位朋友有关于交通秩序出行等方面的问题。王支队，最近这几天啊，今天是9月4号，大中专学校还有这个中小学校都已经开学了。特别是呢，这两天我在钢铁路走的时候，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个包括在19中，还有这个医学院门口呢，这段路已经是出现了很大的这个车流量哈。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开学季是有关的，是正在这个入学。那么对于这个学生出行的增多，开学之后我们的这个交通安全应该注意什么样的事项，以及我们的交管部门在做什么样的这个工作，您给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做一个相关的提示好吗？
7: 好的。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呢，就是说关于学生是12岁以上的才可以骑自行车出行，电动自行车呢需要年满16周岁的才可以骑行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这是按照我说国家的有关规定。所以学生呢，很多呢，尤其是初中生还不满16周岁，按你要求呢是不能骑电动车的，即便是年满16周岁骑电动车的，很多学生呢，因为安全意识比较淡薄，会出现在马路上，这个随意的追逐啊嬉闹啊，骑行的过程中，这样呢会带来很大的危险因素。在这提醒一下广大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家长，一定要跟学生呢做好这方面的安全教育。同时呢，也提醒一下我们这个司机朋友们，在途经学校这些尤其是上下学重点时间路段的时候，遇到人行横道啊、交通路口啊，一定要减速让行啊，行人或者骑自行车、机动车、电动车的学生们啊，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6: 好，确实是需要大家去共同来维护好我们的交通的出行秩序。一方面的学生自己我们要遵纪守法，然后呢要驾乘或者是骑乘符合我们年龄段的这种车辆交通工具，另外一方面的机动车也要去途经路口的时候，尤其是在学校路口附近，要时刻注意学生的安全。好，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44线上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11: 喂，
6: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11: 啊，我的车是没登记证书，这个啥的行车证啥都没来，已经到报备期限了，这交管银台上面叫销户，说销户干啥，销户需要啥再需要啥了。
6: 我没听太清楚啊，您是什么问题？您有一个什么车？货车，
11: 小货车，
6: 小货车是营运的小货车吗？
11: 不营运的吧？哎，营运的不营运，忘了。
6: 您是有一个小货车，然后这个小货车现在说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呢提醒您销户，是谁通知您要销户？
11: 交管123上面。
6: 交管123给您提示，然后让您去销户。那您现在的这个诉求是什么呢？您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呢？
11: 我开和去交管123那儿去那儿。小伙用啥那什么能行啊就。
6: 好好，王支队，这位朋友的问题是交管，是我们车管的问题还是交管的问题呢？哪位同志解答一下？
7: 车管的。
6: 好，我们这个问题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有我们车管所一分所科长黄国栋，我们请黄科长给您解答。黄科长。
12: 那个你好听众朋友。我问一下那个您那个车是什么情况，现在是车辆是。就是说现在还有没有？
11: 没了。
12: 是因为什么没有的？
11: 因为到外边靠车到外边，我说你等一下吹冲走了。
12: 行。是什么时间在哪里冲走的？有具体时间和地点吗？
11: 这个我倒忘了，这头几去年这个帽子。
12: 因为咱们要对这个在这个业务办理过程当中要签署一个承诺书，在承诺书当中您要写清楚这个。这个就是因什么原因 是吧？时间、地点，因什么原因造成这个后果，我们才可以给您正常办理。
13: 哦，这样是吧？
12: 啊，对。如果说您能把这个想一想，然后就是说登记证书、行驶证，还有机动车号牌，还有您的这个身份证，您拿这些相关手续到我们这个一分所啊，就可以办理这个相关业务。
13: 牌儿，假如不
12: 牌儿，别问个牌儿。这个没有问题，你有什么你拿什么就可以。
13: 行
6: 啊，就是跟车辆有关的相关手续，有什么拿什么，到车管所进行办理就可以了。这个是刚才您提到一分所可以办，就是它需要指定办理地点呢，还是任意县市区级都可以办理呢？
12: 您可以到这个旭阳路聚源检测线办理这个业务就可以。
13: 在那个徐阳路的那个。旺德那块儿是吧？
12: 对对对。
13: 那么汽车那块儿。
12: 对，然后聚源检测线。
13: 行，好嘞，好嘞，
12: 好嘞，
6: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4: 你好。
6: 你好，有问题请讲。
14: 您好，那个我想反映的问题就是107国道跟那东马庄那个村口那儿，绿化带那个中间的绿化带特别高。因为那个红绿灯放在直行带右拐带左拐，它都是一个灯，拐的时候拐过来对方车辆看不到，极容易发生事故。说能不能要不是换个那个灯，能不能分时放，或者是把中间的绿化带修那个剪得矮一点。
6: 好，我还是有一些疑问的哈，再问一下您，这个地点是107国道和东马庄路口，这个是过了这个龙岗大街以北还是以南？
14: 龙岗的，他这个在，以北，
6: 以北，那以北应该不是属于城区，
14: 不是以南，那龙岗大街以南，
6: 龙岗大街以南，
14: 龙岗大街里啊，
6: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您现在我不太清楚，您是觉得绿化带高，还是说这个灯的设置有问题？
14: 要是把灯改成分时放，那就绿化带无所谓了，因为那个分时放啊。
6: 您理解的分时段是指的是什么意思？
14: 左拐就是左拐，就是左拐直行直行。要不你要是左拐给直行，它是一个灯的话，你左拐的话，那个直行它就容易造成那个事故。再一个是绿化带太高，看不到。
6: 好，您说的这个问题我基本上了解了。王支队这位朋友他提到的这个地方，我还是不太清楚到底是哪儿，但是我现在还是有一些疑问。您包括说的这个地段，这是属于这个交通部门还是我们这个交管部门在负里负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说的这个绿化带高与低，那这个认为高，这有标准吗？这些问题是我们来解答还是交通部门来解答呢？王支队，
7: 我想让这个交警苗支队他们下来之后呢，就这个问题可以和咱们城管以及交通运输部门相结合，因为这不单单是一个信号灯设置的问题，还有它相当绿化带它提出的过高，恐怕得需要跟城管部门沟通。
6: 好，
7: 具体的可以让苗支队下来安排人给他们对接一下。
6: 好，这样，这位朋友，您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帮您先记下来。因为首先确认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去做能够更好，然后呢，如果需要交管部门的话，怎么去来这个协调？如果需要交通部门配合的话，我们帮您这个转办一下，您保持电话畅通，处理的结果会尽快告知您，好吗？
13: 好的。
6: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44，您好，这位朋友。
15: 喂，
6: 你好，有问题请讲。
15: 我也反映一个就是加装信号灯的这个问题。
6: 好，您说。
15: 邢台市人民医院新月区那个南边那条路跟再往西边那个平安路交叉口，这个十字路口特别大，而且又是医院又是小学初中，每天就是这个车也没有信号灯，这个特别乱。
6: 附近有小学和初中？
15: 平安中学、平安小学还有长信小学，然后人民医院都是。
6: 您说的这个路段是人民医院就是南门口的这条路吗？
15: 对，南门口那条路跟那个平安路交叉口那个十字路口。
6: 好，我们请苗队给您解答这个问题。好，苗支队。
8: 行，这个当时呢，因为人民医院刚开始在这建设的时候，平安路交叉车辆没那么大，这个下来呢，我们这个再把这个路口实地的我们再好好看一看啊，看看这个加装信号灯的这个条件，
15: 对对，
8: 是吧？
15: 对，你们可以现场看。
8: 它这个路口好像我记得好像是应该是个丁字路口吧？现在
15: 现在修通了，是十字路口了。以前丁字路口无所谓，对，
12: 啊，
15: 现在十字路口特别乱。
12: 行，我们下来再好好看一看啊。
6: 嗯，
15: 对，你们可以早起，我刚送完孩子，你们可以去这看看，现在都可以看。
12: 好的，
6: 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好，再见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网友贾先生留言，贾先生说，他说呢，想问一下我的这个户口本上，然后呢，这个信息基本上都是不太这个准确，和现在有点出入的。比如说相关的这个身高，还有这个学籍，学历的都发生了变化。然后呢，现在是去派出所去换一个，还是说这个就不会受到这个影响？好，我们请张立刚张处长给这位朋友解答。张处长，这位朋友说到这个户口本信息其实是更正哈，或者是说是更新，那这个是有必要去更新吗？嗯，您解答一下。
9: 这个，朋友是这样，这个户口本啊有几个主项，姓名、身份证号、什么性别，像你说这个身高啊、学历啊，这都在及时的变化的。你如果这个不影响什么事儿，但是你如果觉得想更改，你就去派出所、户籍部门、户籍窗口，很简单，到那儿都给你更正了。
6: 嗯，
9: 这个是副项。
6: 可以更正，但是其实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必要去及时更正，是这个意思是吧？
9: 对，
6: 嗯，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网友说，我是快70岁的年龄了，三轮摩托到70就不能开了。他说呢，先4月份交警查了几天，现在听说又不管了。我计划买一台三轮车送孩子上学，问问交警部门能行吗？好，我们请苗支队您简单解答一下，因为时间有限啊。
8: 这个4月份我们开展这个三四轮车整治以来啊，我们前一段进行了一些这个登记，主要以教育为主。这个无证驾驶这是肯定是违法的啊。这个我们现在依然啊，从现在开始还是对三四轮进行一个严管的一个态势。这个没有驾驶证是不能开车的啊，这是一个交通法规，这是严令禁止的。
6: 嗯，好好，这位朋友也请您要注意交通的这个法规。好，今天时间有限，后面还有几位网友有关于户籍还有派出所受理案件相关的问题，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帮您转交给市公安部门来为大家分别答复。最后再次感谢王支队，也感谢今天一同上线的四位嘉宾走进直播间。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医保局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6: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7: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16: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8: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0: 喂，
21: 哎，
20: 你好，我这是哈佛热线，您之前咨询国六的柴油吊车不能办理通行证的问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21: 联系了。
20: 怎么跟您说的呢？
21: 他说这个是什么大区防控什么管控，人家也没办法，人家说我也没办法。
20: 哦，行，好的。实际上我们收到了公安部门的答复，结合我市交通实际，还有一些法规，对大货车通行进行管控，现目前只办理国六以上民生物资保障车辆。
21: 对对对，他也是这么说的，只办理这个，就是民生用的。
20: 嗯，目前是这样的。
21: 啊，行。
20: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22: 喂。
20: 喂，你好，我这是浩方热线。
22: 哦，你好。嗯、
20: 哎，你好，您之前咨询派出所开具死亡证明到注销户口是否有具体的时间间隔的问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22: 哦，联系了。刚这个节目下来以后，先是咱们市局那个有关科室给我联系，后边派出所也给联系了。嗯。
20: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22: 他说是原则上是从开具这个死亡证明往后延续一个月注销户口。我跟他说，我说这个老人他那个去世以后有涉及到这个丧葬费和抚恤金，这个不一定能在一个月内能够把这手续办完。他说那特殊情况可以特殊照顾，我可以往后延续，说了个这个。
20: 好的，另外
22: 好，谢谢咱栏目组啊。
20: 啊，没事。另外您咨询平安北路与全北大街交叉口由南向北右侧是否可以设置可变车道的问题，跟您说了吗？
22: 哦，咱们那个交管支队那个秩序科同志也跟我电话联系的，他那个意思就是说，到现场那个实际勘察去，他说给我打电话之前看过了，说好像是那边道路窄不具备。我说那个我给他说了一个，就是同样是平安北路和这个兴州大街那个交叉口也是同等条件，那边现在已经改成了可变车道。我给他说，你们再实际观察去了，看看同样要具备这个改变条件的话，也更改成这个可变车道吧。他们那个就是说也答应了。嗯。
20: 嗯，行，好的。
22: 好，谢谢咱们栏目组啊，感谢啊。
20: 那不客气啊，再见。
18: 世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9: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8: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23: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4号，农历7月23，星期五。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绿智赋能，我市产业集群向新而行，我市推进社挥发性有机物企业绿色治理水平稳步提升，我市退休预审服务跑出便民加速度，全市四农普查区划分及建筑物标绘工作收官。注意了，邢台交警发布环邢台自行车赛事期间交通管制通告，因道路施工，两条公交线路临时调整绕行。河北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5.5%，最高补贴1500元。河北十类智能家居加入以旧换新朋友圈，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4平方米左右。疾控中心提醒，中小学生开学季，这些道路交通安全问题要注意。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检测数据，流感活动近期小幅上升。
18: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23: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特色产业集群是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撑，我市44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中，年营收超100亿元的有21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5个，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15个。今年1月至7月， 全市特色产业集群营收达3842.42亿元，同比增长7.32%，是第11次党代会报告提出大幅提高中小微企业组织化水平，以产业升级做强绿色转型主体支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今年以来，我市锚定臭氧污染防控核心目标，印发邢台市2026年臭氧污染防治攻坚方案，按照启动攻坚、巩固提升、问题回看、重点巡查的节奏梯次推进，坚持执法监管与标杆引领双向发力，推动企业治污能力提标升级，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同时持续推进源头替代攻坚，加快工业涂装、汽修喷漆、家具制造等行业低挥发性有机物原辅材料替代，抽测64家工业涂装企业128个样品，抽检合格率100%。以往我市退休审批采用到龄审核模式，众多企业职工、灵活就业人员临近退休才发现档案不全、工龄认定不准、异地社保未合并、参保信息有误等各类问题，往往造成手续停滞、退休延后、养老金不能按时发放。为解决这一民生难题，近年来市人社局持续优化工作模式，将传统到龄再审转变为提前预审的主动服务，依托退休前半年预审窗口期，对全市企业职工、灵活就业人员档案资料、缴费记录、工龄信息开展全方位细致核查，提前排查梳理问题，并逐一告知当事人，通过一对一精准指导，帮助群众补齐档案资料、办结社保、异地转移、更正参保异常信息，保障退休业务顺畅办理。今年以来，市人社局共预审档案4528本，已累计为群众解决退休办理难题20余件，有效保障了参保群众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截至8月底，我市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第一阶段普查区划分及建筑物标绘工作如期收官，全市已精准划分普查区5397个，普查小区2.21万个，标绘建筑物222.92万个，实现普查区域全覆盖、无重叠、无盲区，为后续清查摸底、入户登记等核心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0: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23: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情况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河北印发实施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构建起1+15政策体系，推动全省服务业向好向优向新发展。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5.5%，占 GDP 比重 58.1%，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5%， 持续彰显经济增长主引擎作用。河北以旧换新的朋友圈又扩容了，买智能家居直接补贴 15%， 支付的时候当场减钱，不用等报销，直接打85折。这次明确纳入补贴的10类智能产品是智能耳机、智能洗碗机、智能马桶、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扫地机、智能吸油烟机、智能按摩椅、智能燃气灶、智能安防设备、智能饮水机、

0: 了，想买的别犹豫。第二，产品得有国标条码和序列号，有能效标识的必须是一级能效，别买错了。第三，去参与活动的门店买，支付的时候直接立减，认准官方渠道。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 95% 以上，三级占比达到 80% 以上，服务体系持续健全，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达到50个，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等。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3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坚持以人民需求为导向，全面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想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丰富群众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赛事活动的支持力度，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国家疾控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主题是科学防病开学季，健康护航新学期。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研究员段磊磊介绍，开学后道路交通流量明显增加，中小学生识别危险和应急反应能力相对较弱，保障上下学安全需要学生主动学习掌握安全知识，也需要家长做好看护和示范。第一，学生步行上下学，尤其是过马路，要注意道路安全，要遵守交通法规，始终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时靠路边行走，过马路走斑马线，牢记一慢二看三通过，确认安全后通过，不猛跑折返或从路边停放的车辆之间跑出。第二，骑行非机动车需达到法定年龄，未满12周岁不得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得驾驶电动自行车。第三，要养成安全乘车的良好习惯，乘坐小汽车，孩子要坐在后排系好安全带，学生需要掌握大型车辆存在盲区，候车时应保持安全距离，乘车时头手不伸出窗外。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第35周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2026年8月24号到8月30号，全国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病原体为流感病毒、新型冠状病毒、鼻病毒。其中，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呈下降趋势，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流感活动近期小幅上升，主要为 B 系和 A 亚型流感病毒。A 亚型占比上升，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波动，北方省份处于流行渐起水平，15到59岁病例组检测阳性率最高。结合全国门急诊发热病例监测情况，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就诊情况，多病原检测等监测结果分析显示，检出均为已知常见病原体，没有发现未知病原体及其导致的新发传染病。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两条出行信息。挑战111畅行山水城，2026不止奇环邢台自行车赛事将于9月6号本周日上午在我市举行。为

保此次赛事安全顺利进行。根据有关规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将对部分比赛道路采取分时、分段临时交通管控措施，来关注具体情况。本次赛事中，体验组路线为行州大街金融中心广场逆向东行，至东华路顺向南行，至七里河北健身绿道西行，至抗大路东入口，全程约40公里。进阶组路线为行州大街金融中心广场逆向东行，至东华路顺向南行，至七里河北健身绿道西行，经抗大路将军岭驿站抗大陈列馆，至邢台大峡谷，全程约100公里。具体交通管控时间与路段为9月5号8点到9月6号20点，行州大街西行机动车道铜陵路至全城礼堂西侧长青路路段，因比赛起终点主席台和拱门搭建及拆除施工，实施临时交通管控。9月6日，赛事当日6点30到7点30分，行州大街西行道路世纪名都小区门口至东华路路段，东行道路永安路至东华路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控。6点40分至7点40分，东华路行州大街至七里河大桥路段南行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控。交通管控期间，出入主城区可绕行道路为北侧经龙岗大街绕行，南侧经七里河南观光路祥和大街绕行。交通管控时间，路段内除运动员、裁判员、工作人员、安保人员和持赛道通行证的车辆外，其他车辆和行人禁止进入赛道通行。赛道交通管控前，赛道内停放车辆自行提前驶离，观赛群众自觉遵守交通管控规定，服从执勤人员指挥，一律在赛道外文明观赛，看管好自家宠物，避免影响赛事的安全和秩序。交通管控解除的具体时间可能因赛事进程微调，敬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对交通管控带来的不便给予理解。赛事当日需参加考试、就医、生产、办事等活动的群众，请根据管控时间和路线提前进出管控道路，合理规划行程。赛事期间执行紧急任务的保障车辆、特种车辆或者因特殊情况却需紧急横穿赛道的，请联系现场执勤民警并服从指挥。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邢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服务热线12123。因市区部分路段道路施工断交，为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及车辆正常通行，公交31路、41路临时调整绕行。具体情况为，因振兴路中心大街至英华大街路段道路施工影响，31路、41路公交线路双向临时绕行。公交31路由行州农产品市场发车，按原线路行驶至乡镇公园站后，沿中心大街向西至永安路向南，至英华大街向西行驶至国际新城南站后恢复原线路运行。临时取消振兴路口乡都区南站站点，临时增设乡都区政府南苑站点。公交41路由信德公交停车场发车，按原线路行驶至振兴路建设接口站后，沿明德路向北至英华大街向西，至永安路向北至中兴大街向西行驶至国际新城站后恢复原线路运行。临时取消振兴路口乡都区政府南苑站点，临时增设乡都区南站站点，因渊水路与丰仓街交叉口道路施工影响，41路公交线路双向临时绕行。公交41路并行至蓝鸟家居新区站后，沿渊水路向南至新兴东大街向西，至长安路向南至龙泉东大街向东行驶至爱心城市场站后恢复原线路运行，临时取消黄家屯思源学校行东市场东站站点，临时增设新兴街长安路口电缆厂新区王庄进子路口行东市场站点。市民可通过邢台公交 APP、 邢台巴士在线公众号查询车辆实时动态。服务咨询热线03193677376、3677377。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严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吹。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等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等你回来让我关怀，等你

在，两张燕子一回来，庭前春花为你开，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回来？我要等你。

生不回来，我要等你回来，我要等等你回来。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

0: 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敬献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6: 一热线温馨提示。
4: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新生儿科谷慧芳医生。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儿童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础。新生儿期就要开始重视基本保健，尤其早产儿从出生就面临着更多的挑战。我们会指导家长做好新生儿喂养和疾病预防，早期发现异常积极处理。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肿瘤内科郭军医生。运动治疗是抗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无论是肿瘤治疗期或是稳定期还是康复期，都要积极的适度参加运动，可以改善机体免疫力，缓解疲乏，促进康复。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妇科的华天大夫。建议女性朋友尽早接种 HPV 疫苗，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远离宫颈癌。
4: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听众朋友以及视频号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栏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 88.5 或者 90.3， 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呢走进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在线观看节目，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搜索我看行885就可以走进名医热线的视频号直播间了，也可以在直播间呢和我们进行留言交流和互动。每年的9月8号呢是世界物理治疗日。我们今天的名医热线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什么呢？我们说哈，在很多人都看不见的地方哈，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医务工作者，他们呢不靠手术刀，不开特效药，但是呢用一次次耐心的手法，一遍遍专业的训练，以及日复一日的陪伴，帮助着特殊孩子去突破自己身体的局限，追赶生长发育，重新学会抬头翻身坐立行走正常运动啊。那这一群人呢就是守护儿童成长的康复物理治疗师。在生活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哈、非常容易被家长忽视的孩子的发育异常问题，比如说哈、孩子走路晚、说话迟、踮着脚走路、姿势不对称、大运动落后、肢体僵硬、平衡差等等等等哈。我们说现在养孩子，大家也都越来越精细了啊。有的时候这些问题，大家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再长长就好了，是不是过一段时间就好了？但是我们说哈、在儿童康复领域，孩子的成长黄金期只有一次，很多生长发育的问题、运动的障碍、姿势的异常，只要早发现、早评估、早康复，完全是可以得到科学纠正，让我们的孩子追上正常生长发育的水平。所以在今天名医热线的上半段为大家带来的主题哈，叫做儿童物理治疗，守护孩子全面发育的底层力量。

0: 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邢台市人民医院小儿康复科主管治疗师王喜王医生。王医生也是第一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哈，先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各位观众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小儿康复科治疗师王喜。
0: 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在我们今天所说到的有关于儿童物理治疗这样的一个话题范围当中有什么想来咨询的交流的，都欢迎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也欢迎您呢通过微信视频号我看行视频直播间留言进行交流互动。王喜医生呢是邢台市医学会孤独症防治专委会委员，邢台市中医药学会青少儿足脊康复专委会委员，擅长呢青少年的脊柱侧弯、小儿脑瘫、肌性斜颈、发育迟缓、儿童粗大精细运动发育障碍、感觉统合异常、姿势立线异常的康复评估与物理治疗，并且呢可以提供个性化居家康复指导哈。所以不管您是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还是今天王医生的科室诊治范围内有什么问题，都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关注完了参与方式，王医生，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哈。其实今天我也学了一个新知识，就是每年的9月8号是世界物理治疗日。之前我对这个日子并不是太了解，而且呢，对于尤其是儿童康复这个方面的这个物理治疗哈，可能大家了解的不是特别清楚哈。今天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给大家进行科普，您觉得这个科普有什么意义，或者是说我们今天科普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先跟大家去说一说。
1: 好。今天咱们这期科普也恰逢马上来到的世界物理治疗日。每年的9月8日是全球统一的世界物理治疗日。这个节日设立的初衷就是让大家重新认识物理治疗，了解物理治疗师的价值。很多人对物理治疗的印象还停留在颈椎腰腿疼痛的按摩、术后康复，其实远远不止。物理治疗师是人体动作功能的专家，守护着我们全生命周期的健康。而儿童群体正是物理治疗重点守护的人群。
0: 可能之前大家对于物理治疗哈，比如说这个有什么这个微波治疗、红光治疗，是不是也是物理治疗的范围之内？
1: 对，也是物理治疗中的一种。
0: 对，那对于儿童的这个康复范围内的物理治疗，大概它可以解决孩子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1: 比如说从宝宝抬头翻身、爬行站立的粗大运动发育、到手眼协调、写字自理的精细运动训练、再到感觉统合调节、肌张力异常矫正、步态体态的调整、还有现在越来越受重视的青少年脊柱侧弯早期防控、都离不开儿童物理治疗的早期干预。
0: 现在学校很多也对于这些您提到的方面哈，其实对孩子的筛查越来越重视了。那我们的物理治疗其实都是可以保障，或者是说在孩子成长发育的路上哈，起到一个保驾护航的作用的。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个理念，就是关于早筛查、早评估、早科学干预，是不是也是我们这个科室希望传递给很多家长的一个概念呢？
1: 对，设立这个节日呢，一方面是致敬每一位深耕康复领域的物理治疗师，另一方面也是提醒我们孩子的运动发育、体态健康不是等问题出现了再补救，而是早筛查、早评估、早科学干预。在世界物理治疗日来临之际，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科普让更多家长重视孩子底层运动能力的发育，用专业的物理治疗力量守护孩子健康成长。当下很多家长重点关注孩子的学业成绩、身高体重、饮食营养健康，却往往忽略了孩子成长最关键、最底层的核心能力，那就是儿童运动发育能力。孩子能不能坐得端正、站得挺拔、跑跳协调、写字轻松、上课专注、体态好看，全部依托于良好的运动发育基础。而专门守护孩子运动发育、纠正异常发育姿势、改善动作控制、预防体态畸形、规避成长运动隐患的专业就是儿童物理治疗。
0: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1: 比如说孩子粗大运动、精细运动、感觉统合、儿童常见的发育问题、青少年脊柱侧弯科学防控、帮家长走出育儿误区、 看懂孩子发育问题，掌握科学的家庭养护和干预方法。
0: 嗯，那我们今天就分板块哈，分这个分这个分分类别，一一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有关于这个儿童的这种物理治疗。您提到的粗大运动哈，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的走啊、跑啊、跳啊，这都是自然生长发育的一个过程，没有什么需要去干预，甚至没有什么可干预的。那从您这个专业角度来看的话，这个粗大运动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有什么意义呢？
1: 首先我们来聊一下粗大运动，它是孩子一切发育的根基。很多家长有一个误区，觉得孩子会走路、会跑、会跳，运动就是正常的。其实并不全面。粗大运动是指全身大肌肉、大关节的控制能力，包含抬头、翻身、独坐、爬行、站立、行走、跑跳、平衡和重心转换。它直接决定孩子的三大核心能力。第一，躯干核心稳定性，决定孩子上课能不能坐得住、坐得久、不晃身体。第二，全身肌力平衡能力，决定孩子体态是否端正、脊柱会不会歪斜。第三，神经运动控制能力，决定孩子运动协调性、体育能力、日常活动安全。
0: 您刚才提到的像抬头啊、翻身啊、跑跳啊、平衡啊、重心转换，这些其实它是涉及到不同年龄阶段孩子的一些需要掌握的一些大运动能力哈。
1: 对的。
0: 比如呢，我们不同的年龄阶段可能有哪些常见的问题？
1: 比如婴幼儿时期翻身晚，独坐不稳，爬行姿势异常，不会连贯的爬行。幼儿时期呢，踮脚走路，内外八字，跑跳比较僵硬，不会双脚并拢跳，上下楼梯比较费力。学龄期孩子呢，体能差，容易疲惫，动作笨拙，跟不上体育课的节奏。很多家长以为是孩子懒，不爱动，胆小，其实大部分是粗大运动发育出现了偏差。希望大家能了解，儿童物理治疗不是简单的做操，活动四肢，我们是通过专业的评估，找出孩子肌力、肌张力、运动模式的短板，针对性做核心训练、平衡控制、步态矫正训练、纠正错误运动模式、重建神经控制、平衡全身的肌力。粗大运动的地基打牢了，孩子的体态、专注力、后续精细运动、整体发育才能稳步跟得上。
0: 没错哈。其实有关于运动的能力，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发育过程当中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个控制能力哈，在后续的一个各个方面都会有体现。比如说像刚才王医生所提到的专注力，这可能是很多家长都特别重视的孩子的一项能力哈。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单纯的觉得孩子你就是不好好这个比如说不好好看书，或者是不踏实，仅仅只是用这样的几个形容词就给孩子定性了，没有想到有可能是和这个孩子的大运动是有关系的哈。对，好，我们在这个网络平台有朋友问到哈，比如说是这个问题，宝宝说这位朋友说啊，说宝宝快九个月了哈，说翻身还不灵活，坐也坐不稳，总是要双手撑着地哈，说家里长辈总是说哈，再长长就好了哈，说我们这种情况正常吗？在家等着就行吗？还是需要去到医院看一看呢？九个月的孩子的这种情况。
1: 首先宝宝九个月了还独坐不稳，翻身困难，已经偏离了正常发育的节奏。不建议一味的去等待。这个翻身独坐呢，是粗大运动很重要的里程碑，反映孩子躯干核心肌力的发育水平。长期等待有可能会间接的影响后续的爬行和站立。家长不要自己在家练，优先要到小儿康复科去做专业的评估，要先分清楚是力量不足还是运动模式的问题。早期干预追赶的效果才会最好。
0: 尤其是在婴儿时期，网络上总会有这样的一些说法，比如说一个月的时候会干什么，两个月的时候会干什么，三个月的时候会干什么哈，就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去评估孩子的生长发育情况。
1: 对，这个只是一个粗大运动的一个大体的方向。具体的还可以看他其他的一些运动的功能的模式。
0: 没错哈，结合实际情况去说哈，这是有关于这个粗大运动。那相应的肯定还有精细运动哈，
1: 是的，
0: 这个是慢慢孩子成长的这个生长发育过程当中慢慢去掌握的 一些事情。比如说哈，上小学之后，有一些家长可能会发现孩子有什么问题呀，像拿笔的姿势不正确啊，写字的时候总是歪歪扭扭的，而有的孩子你会发现他写字特别的使劲儿，特别的费力，还有的比如说写一会儿就很烦躁哈，做手工的时候呢，总感觉好像很多细节做不到哈，扣扣子扣得比较慢，或者是使用筷子的时候不灵活，这可能都是有关于精细运动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可能有些家长也会觉得是不是还。

0: 子不认真、粗心、不努力，但其实都是精细运动这个基础没打牢。我能这样理解吗，王医生？
1: 是可以这么理解。你看，
0: 嗯嗯。
1: 精细运动呢，主要是指手指、手腕、手掌的精准控制能力，
0: 嗯。
1: 是孩子写字、画画、手工、生活。

0: 是单纯训练这个手部的熟练度。专业的儿童物理治疗的话，是从根本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先稳定肩胛，稳定手腕的支撑，激活手部的小肌肉群，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发力模式，循序渐进去提升手脑协调的一个能力。真正想练好精细运动，不是练这个熟练度，是练这个精准控制，从根本解决孩子写字累、动作笨、学习费力的一个问题。
1: 也就是说，手上的动作不够精细，其实并不仅仅只是手部这一个局限范围内的问题，有可能和身体其他的部位的协调配合也是有关系的哈。
0: 对的，
1: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地基给孩子打牢，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才可以。这方面可能比较典型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有朋友反映哈，说孩子是小学一年级这个年纪，写字儿就特别费劲，写一会儿呢就会喊手累哈，而且握笔的姿势也总是纠正不过来，报了练字班练了很久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善，这是不是就比较典型的一个精细化运动的问题呢？
0: 这就是很多家庭都会遇到的情况。很多家长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纠正这个握笔、反复练字的这个上面。但是如果说孩子肩胛力量弱，手腕支撑不稳呢，手部肌肉发育的不足，其实就地基打得不太好，单纯练字是不够的，优先要把这个上肢、手腕的基础力量建立起来，再去练习书写。在家呢，不要让孩子长时间反复的去写字，可以多做一些支撑类的一些游戏，去强化他的基础，把地基打牢。能力到位之后，握笔和写字费力的问题才会改善。必要时的话，可以先做一个康复的精细运动评估，再去做一些具体的一些治疗的方案。
1: 这些评估在我们的科室都是可以去帮孩子完成的，
0: 对，
1: 是
0: 都是
1: 吧？
0: 可以做的。
1: 对对对，没错。大家可以比如说，如果有需要来到之后，先跟医生去说一说我们的具体情况和问题有哪些哈。好，这是有关于粗大运动和精细运动。您还提到了一个感觉统合，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好多人说的这个感统？有人说感统失调，是说的就是这一个概念是吗？
0: 对的，
1: 很多家长可能都听过这个感觉统合这个词，但是可能大部分家长分不清哈，这个孩子出现一些问题，到底是因为调皮好动，还是真正的感统发育偏差？这个怎么去区分，或者它的概念是什么呢？
0: 简单来说呢，感觉统合就是大脑接收身体信号，指挥身体做出正确动作的一个能力。
1: 这一个系统，
0: 对，一个系统啊，
1: 对，
0: 核心呢分为三大模块，一个是前庭觉，一个是本体觉，一个是触觉。那么前庭觉这个发育不足的孩子，他是坐不住，上课频繁扭动，平衡感比较差，容易晕，好动，他静不下来。本体发育不足的孩子，动作笨拙，做事儿没轻重，经常磕碰受伤，习惯性的歪身体，姿势控制能力比较差。触觉敏感的孩子，胆小粘人，拒绝洗头、剪指甲，害怕陌生的环境，情绪比较敏感，容易哭闹。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育儿误区啊，第一个呢是感统失调，它不是疾病，只是儿童正常发育的偏差，可以通过科学训练去改善。第二个，很多孩子坐不住，小动作多，不是专注力差，是身体核心不稳，本体感觉不足。只能通过身体扭动去代偿，来维持坐姿。儿童物理治疗通过姿势稳定、负重支撑、平衡控制、本体刺激训练，从神经层次去优化孩子的感知能力和运动控制能力，从根源改善孩子好动、笨拙、专注力差的问题。
1: 没错哈。您像这方面的常见问题，比如说有家长就反映说，家里孩子哈做事儿就是没轻没重的，让他拿个东西啊，特别容易用力过猛，而且玩的时候呢，总是还磕着自己。和小朋友相处的时候啊，比如说只是想轻轻的碰一碰，也容易下手重哈。这个是不是就是有关于感统失调的原因呢？
0: 是的，这种情况大多是本体觉发育不足。本体觉呢，就是身体对自己的肌肉、关节位置的感知，感知弱了，孩子就把控不好力度，不知道自己用了多大的劲儿。居家的话，可以多做一些负重类的游戏，比如说搬一些小箱子、推垫子，做一些爬行训练，比如说做一些拔河类的小游戏，给身体足够的本体刺激。 切记不要一味的批评孩子调皮，
1: 嗯，
0: 如果情况比较突出的话，就要先到医院去评估，
1: 嗯，
0: 配合专业的训练才可以改善。
1: 嗯，这是我们说分到的感统里面的本体觉发育。

0: 的异常啊，不能说异常，有一些偏差，那这样去理解。还有一些常见的问题，比如说孩子哈，他这个触觉特别的敏感，只要给他洗头发呀或者剪指甲呀就大哭，而且呢也不愿意接触新的一些环境，胆子也很小。像这种情况的话，怎么样去引导呢？
1: 这个呢，就属于触觉敏感的发育偏差，并不是说孩子性格比较娇气，千万不要强迫或者呵斥孩子，强迫呢会加重他抵触的情绪。家庭呢可以循序渐进的去做一些触觉适应，比如说用软硬不同的这个毛巾去擦拭四肢，
0: 让他有一不一样的这个触觉感受
1: 对，
0: 哈。
1: 比如说玩揉一些捏球类的一些游戏，或者拿球去刺激一下他的身体四肢。慢慢去丰富这个触觉输入，日常呢多安抚。如果严重影响他的生活的话，建议还是到康复去评估一下，通过科学的感知训练，逐步的去调整他的一个异常。
0: 您看，其实大家或者是有些家长哈，特别头疼的孩子的一些所谓的调皮捣蛋的一些行为，在我们说医学的方面，都是有一些它的出处和原因所在的哈。只要找到了它的原因，我们进行一个科学的纠正，还是能够去很好的达到一个效果的，并不简简单单的您训两句，或者是这个只是就现象去纠正一下就能达到的哈。所以还是要多多认识和多多了解。我们要提示大家，现在。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今天呢，邀请到的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小儿康复科主管治疗师王喜王医生，就有关于儿童物理治疗这个理念跟大家进行科普和交流哈。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有什么想来咨询、交流、提问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21302444以及21302555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随时可以。拨打热线来进行参与，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行885"，走进视频号直播间留言进行交流和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王医生继续和大家分享。
2: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至5点30分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2、21302444、21302555。
3: 名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 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2: 迷热线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胃肠肿瘤外科主任霍志斌医生。随着胃肠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如何做到预防与刻不容缓，保持良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以及定期体检，也要从日常做起，让我们赶快行动起来，远离胃肠肿瘤的发生。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乳腺外科王丽医生。乳腺癌已经成为发病人数最大的恶性肿瘤，早诊早治是提高乳腺癌生存的关键，请大家关爱乳腺健康，关注乳腺癌。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心内六科张华龙。关注心脏健康，关注胸闷胸痛，如有持续性剧烈胸痛，请及时拨打120，我们将呵护您的心脏健康。
2: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名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在下半段，我们依旧由邢台市人民医院小儿康复科主管治疗师王喜王医生和大家分享有关于儿童物理治疗这方面的话题。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随时欢迎您的参与。在上半段呢，王医生就有关于孩子常见的一些这个肢体的问题啊，比如说粗大运动方面的问题、精细运动方面的问题，还有这个感觉统合方面的问题等等哈，跟大家做了介绍和这种科普啊。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哈，王医生，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感触哈，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家长对于孩子遇到的一些需要去纠正的问题并没有意识到，或者是没有觉得啊，这个问题是需要去到医院去看一看，或者需要去通过一些专业的医疗手段去进行纠正的，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
1: 会有的，会有这样的疑问。
0: 对，我们跟大家去总结一下吧，相对比较常见的、容易被大家忽视掉的孩子的身体发育异常的问题都有哪些？
1: 比如说第一类，肌张力异常，
0: 嗯，
1: 有的孩子身体僵硬，频繁打挺，肢体紧绷。有的孩子呢，身体偏软，躯干无力，坐不直，塌腰驼背，
0: 嗯，
1: 无论是偏高还是偏低，都会导致全身肌肉力量不均衡，
0: 嗯，
1: 长期下来必然会出现姿势不对称、体态歪斜、走路姿势比较异常的。
0: 嗯，一提到这个肌张力啊，王医生，可能更我自己理解哈，更多的是针对于这个相对比较小的孩子去说到的这个问题是吗？还是说不管哪个年龄阶段都有可能会出现肌张力异常的？
1: 这个有的是疾病导致的，
0: 嗯，
1: 大人也是有肌张力异常的这种情况发生的啊。
0: 嗯嗯、所以它并没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年龄的问题哈。
1: 对，
0: 任何年龄都有可能会出现。还有什么样常见的发育问题呢？
1: 比如说下肢立线与步态异常，
0: 嗯，
1: 生活中常见的踮脚走路、内外八字、X 型腿、O 型腿、足外翻，
0: 嗯，
1: 绝大多数呢不是缺钙，
0: 嗯，
1: 不一定是骨头变形。是髋膝踝肌力失衡、下肢力线偏移、发力模式错误导致的。越早通过物理治疗平衡肌力、纠正步态，越能避免孩子在成年后关节疼痛、体态畸形的一些问题。
0: 嗯嗯，还有什么呢？
1: 还有一些运动发育落后，
0: 嗯，
1: 比如说大运动、粗细运动落后于同龄人，是儿童常见的一个问题。在儿童大脑和身体可塑性最强的阶段，通过科学的物理运动干预，是追赶发育最安全、最高效、最稳妥的方式。
0: 嗯，您提到的这个儿童大脑和，就其实就是孩童时期，就是纠正这些问题最好的时期，是不
1: 是？
0: 是，
1: 他本来就在发育，本来就在长身体。
0: 对对 对, 对、这个时候的干预是最有效果的哈。还有什么样常见的问题呢？
1: 还有一些是学龄期姿势代偿的问题。
0: 嗯，
1: 比如说孩子长期歪坐、趴桌写字、斜身看书、高低肩啊、头前伸。根本原因呢，不是习惯差，是核心耐力不足，肩胛稳定性差，躯干控制能力薄弱导致的代偿姿势。
0: 嗯，
1: 儿童物理治疗最大的价值就是预防大于治疗。
0: 嗯，

0: 在孩子骨骼、肌肉、运动模式还没有完全固化前，提前发现、提前纠正、提前阻断，不让小问题拖成终身的体态缺陷和运动障碍。
1: 没错。这几个方面给家长们做一个提示，比如说第一个哈，孩子肌张力异常，这个异常不管是偏高还是偏低，都有可能会对孩子的生长发育造成一定的影响。还有就是下肢力线与步态的异常，像这个踮脚走路，这是挺常见的哈，其实还有像内外八字啊、 X 型腿、 O 型腿、足外翻等等哈。另外运动发育如果说落后也需要去干预。再一个就是学龄期，我们这个姿势如果说有一些异常，也有可能是身体的一些比如说核心耐力不足或者是一些部位的力量不足所导致的，也需要去关注哈。这是几种常见的容易被家长忽视的孩子生长发育的问题。那这方面的一些比如说常见的问题，我们也有网友去留言哈，像这位朋友说，说孩子上幼儿园坐着的时候呢，总是塌腰驼背，身体呢软趴趴的哈，他总是爱靠在桌子上哈，提醒一下就坐好了，但是过一会儿呢就又变回原样了哈。说这听完了感觉是不是说孩子是懒哈，是不是也是关于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身体方面的问题呢？
0: 首先遇到这种情况呢，不要第一时间去批评孩子偷懒，孩子频繁塌腰身体发软，要警惕这个肌张力偏低，躯干核心力量的不足，肌肉力量不够，孩子没有办法长时间去维持挺直的一个坐姿，只能靠塌腰啊，去倚靠来代偿，去省力，单纯反复去说教，去纠正这个习惯，这个效果是有限的，建议先做一个康复评估，看看是肌张力的问题还是躯干肌力的问题，优先去强化核心的一个躯干力量，力量上来以后，孩子才能自然而然地坐得端正。
1: 没错。还有朋友问到，说孩子走路的时候啊，有足外翻，还有一点踮脚，看着脚型也不好看哈。说家里人说哈，说是不是这个骨头给长歪了呀？需不需要拍个片子进行矫正呢？这样子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在临床上也挺多见的？
0: 是的，很多家长呢，一看到步态异常，就觉得是骨头出现了问题。其实临床上大部分这个踮脚、足外翻不一定是骨骼畸形，而是髋膝踝周围肌力不平衡，发力模式异常所造成的，可以先拍个片去排除一下骨骼器质性的病变，但重点还是要评估肌肉的张力、下肢力线，越早通过物理治疗的一个平衡肌肉力量，纠正它的步态，越能避免后期关节磨损、体态变形，不要等到问题加重了再去干预。
1: 没错哈。网络平台王医生有朋友问到哈，说这个孩子有点长短腿，说感觉走路的时候总是一高一低的哈，说这个能够通过康复去恢复吗？
0: 首先我们也要先去评估他长短腿他是有差多少厘米，我们要先拿尺子去量一量，先要分辨他是真性的长短腿呢还是假性的长短腿，有的呢是一边用力比较强，一边用力比较弱，它时间长了以后，它就是骨盆也会有一个一高一低，它造成了一个假性的长短腿，但有一些呢是它骨骼发育的问题，它就是骨头长得没有内侧好，它可能会有一个偏差，所以要先去量一量它是哪一种问题，分析完之后再去给它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训练。
1: 对，这个量我们说自己在家家长通过比如说用尺子给孩子量，这个精准吗？还是也需要到医院去量才能准确的了解情况？
0: 那最好是来医院让我们来评估，是看看是长短的问题呢，还是说肌肉力量的问题，可以先拿尺子量一量，如果说大于一厘米的话，就尽快的先来去评估一下看看，如果说没有问题就虚惊一场，不用担心了。
1: 对啊，就最放心的方式还是让专业的人来帮我们去做一下评估哈，有可能有真性和假性的长短腿哈，去区分一下确认一下才可以。好，我们说完了有关于孩子的这个精细化运动的问题哈，还有一个现在家长还有学校也都一直非常重视的孩子常见生长发育问题，就是脊柱侧弯。学校现在这个也都在进行筛查，国家也都在进行筛查，出现问题之后及时进行纠正。这个脊柱侧弯还有脊柱侧弯的防控，是不是也是我们科室重点给大家去科普和去关注的呢？
0: 是的，
1: 嗯，
0: 目前脊柱侧弯已经成为我国青少年儿童仅次于近视、肥胖的第三大高发的一个健康问题。
1: 嗯，
0: 绝大多数孩子的脊柱问题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长期不良习惯慢慢积累形成的。
1: 嗯，
0: 我们科室也承担了连续三年的去学校去筛查脊柱侧弯，每年我们都会去学校里面去给小学生啊、初中生和高中生去筛查，看看他们的脊柱是否有问题。
1: 嗯嗯。
0: 那么长期坐姿不端正、单侧负重、长期久坐、缺乏运动、肌力不对称、发力模式错误，慢慢就会出现一些体态的歪斜，
1: 嗯、
0: 甚至脊柱的旋转、功能性的脊柱侧弯。
1: 嗯。
0: 啊，下面就可以教大家一个在家自己查的一个方法。
1: 嗯，好。
0: 啊，比如让孩子双脚并拢，
1: 嗯、
0: 膝盖伸直，身体呢向前弯腰九十度。
1: 嗯。
0: 啊，家长在孩子的后面，
1: 嗯，
0: 去平视孩子的后背、嗯，看看孩子的后背有没有高低不平，
1: 嗯，
0: 啊、有没有一侧隆起、一侧凹陷这种不对称的情况，
1: 嗯，
0: 如果有的话，一定要及时来医院做一个专业的康复评估。
1: 嗯，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自测的方式和方法哈。
0: 对，
1: 脊柱侧弯这件事情，如果说不去干预的话，后续发展对孩子的生长发育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0: 如果说脊柱侧弯不干预的话，比较轻一点的，它有可能慢慢的会有高低肩，
1: 嗯嗯
0: 啊，然后如果说比较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影响到它的肺功能的呼吸啊、
1: 哦、
0: 啊，然后体态不好看的时候，如果再有旋转的话，
1: 嗯，
0: 它有时候会有腰疼，
1: 嗯
0: 啊
1: 嗯嗯，
0: 还有的话就是直面一看，这个孩子，塌腰驼背
1: 啊，整个的外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0: 是不好看的。
1: 对对
0: 对
1: 哈、嗯，那关于这个脊柱侧弯，可能家长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观点和观念，我们一一跟大家去看看是否正确哈。比如有人说了，说看孩子有点驼背，是不是就一定肯定是脊柱侧弯呢？
0: 首先，驼背呢不一定是脊柱侧弯、
1: 嗯，
0: 脊柱侧弯呢，它是在三维方面上的一个侧弯，它并不是说一个、
1: 嗯。不是前后的
0: 哈，对对对，
1: 嗯，这个不一定哈，还是要去通过专业的这种，
0: 对，有的他脊柱侧弯也合并着驼背、
1: 哦、
0: 啊，他不一定是单纯的发现的，
1: 嗯嗯，对，还有一些家长说，那我从小给孩子就有一些这种体态方面的管理，比如说一些这个矫正的背带。或者是什么经常看到广告的一些这种矫正带哈，带这些能不能给孩子避免这个脊柱侧弯呢？
0: 其实这个就像这些背带啊，或者这些背背夹啊，只能是一个外力的一个束缚，
1: 嗯，
0: 它不能平衡肌肉的一个力量，矫正脊柱。有的话，它是一个外力，你给它带上去以后，它立刻就直了，
1: 对，
0: 但是它没有从根儿去改善它的一个肌肉力量，
1: 嗯，
0: 它不能更好的去保护它的脊柱，
1: 嗯，
0: 它没有足够的力量，它就维持不了一个好的一个坐姿，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一摘掉背背夹。或者是那个背带的话，他立刻
1: 又驼背去了，对，又恢复回去了哈，治标不治本哈，跟你说。还有一些家长，比如说在通过学校的筛查之后哈，收到通知说您家孩子有这个脊柱侧弯，就非常的焦虑哈，就认为坏了，是不是必须得做手术才能够去矫正呢？是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吗，王医生？
0: 不一定，我们要看他侧弯的角度，
1: 嗯，
0: 一般在十度左右的话，我们都是去给他一个是。看他居家是如何训练的，
1: 嗯，
0: 啊，我们通过物理的一些疗法去给他去矫正，
1: 嗯，
0: 啊，去松解他的一些紧张的肌肉群，
1: 嗯，
0: 啊，去激活他薄弱的肌肉群，去稳定他的脊柱的一些训练，
1: 嗯，
0: 呼吸模式的一些矫正，
1: 嗯，
0: 体态的一些再教育，从根源去调整身体的力线，啊，然后如果说他大于二十度了、
1: 嗯，
0: 可能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支具啊，其他的一些方法，并不是说。是脊柱侧弯我们就要去做手术的，
1: 嗯
0: 啊，我们现在康复发展的越来越好，
1: 对，
0: 都要去提前去干预，有可能就能避免他做手术。
1: 嗯，没错哈，治疗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不只有手术这一种哈，所以即便是出现了脊柱侧弯的这种结论，也不需要太过于焦虑哈。好，那关于这方面也有一些朋友们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比如说这位朋友说孩子今年12岁了，学校体检筛查怀疑脊柱侧弯，但是还没有拍片子哈，就很焦虑，说这个查出来如果说有脊柱侧弯，就必须要去戴支具吗？
0: 首先这个家长呢先不要过度恐慌，
1: 嗯，
0: 首先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去拍片，
1: 嗯，
0: 明确侧弯的角度，区分是功能性的还是结构性的脊柱侧弯。如果是轻度功能性的脊柱侧弯，优先选择儿童物理治疗训练，
1: 嗯，
0: 强化肌肉周围的一些力量训练就可以控制改善，
1: 嗯，
0: 角度达到一定范围才会去建议带支具。
1: 带支具的是不是相对来说已经是比较严重一些的了？
0: 对，他要靠步角要大于20度以上，
1: 嗯，
0: 有可能他的体态又不太好，
1: 嗯，
0: 自己他又维持不了一个良好的作用。

0: 坐姿，可能我们会让他戴上支具，并且要配合我们的康复训练啊，要结合着一起来。
1: 对，
0: 啊，
1: 有一些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观点啊，觉得戴支具效果好，甚至可能会自己从网上买一些这种矫正的支具哈，这种行为可取吗？
0: 但是这个支具啊，他们有的还不太了解，这个支具跟一个盔甲一样，他戴上去以后又不透气儿，啊，然后自己想弯腰啊，想什么的，他不方便，啊，并不是说所有的脊柱侧弯都要去戴支具的，只是说严重了我们不好控制了才去给他戴支具的。啊，如果说他自己能去坐直坐正，我们就不先不去给他戴支具
1: 最好不要自行的去进行这个
0: 对，
1: 相应的处理哈。
0: 先要评估啊，让我们给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建
1: 对，
0: 议
1: 先
0: 就
1: 了
0: 好
1: 解真
0: 了。
1: 实的情况哈。还有朋友问到哈，说现在孩子每天这个上学哈，书都特别多哈，书包沉甸甸的，长期背这种重书包会不会造成脊柱侧弯呢？还有就是说，在选书包的时候或者背书包的时候，怎么背才科学呢？
0: 过重的书包确实会加重这个两侧肩膀的负担，诱发体态代偿，但是它一般不会直接造成结构性的脊柱侧弯。不过呢，它会加剧这个高低肩呀、不良的姿势，加速功能性体态的歪斜。我们呢，一般都是优先选这个双肩宽带的这个书包，一定要双肩同时背，不要单肩挎啊，也不要去斜挎。书包的重量呢，尽量去控制在孩子体重的10%以内。比如说孩子80斤，那就给他控制到8斤以内。如果太重的话，他肯定也会用姿势的去代偿啊，把那些重物去贴近他的后背。同时呢，不能只能依靠这个书包，还要去加强孩子躯干、肩胛肌肉的一些力量。肌肉强大了，才是保护脊柱的最好的方式。
1: 没错哈。有朋友问到说，宝宝1岁2个月了，会走了，但是现在总是踮着脚尖儿走，这个年龄阶段需要去干预吗？
0: 刚学走路的时候，短暂的踮脚是可以观察的，然后可以让孩子放松站立。如果说脚跟还是不着地的话，就要警惕这个小腿肌肉的一个紧张、肌张力的一些问题，不要盲目的在家去按摩。建议呢，先到正规的医院去康复评估，早干预，然后避免错误的一些步态固化。
1: 没错。还有一位朋友问哈，说孩子小的时候几乎就没怎么爬，后来就直接会走路了哈。说但是现在跑啊跳啊总是容易摔跤，他想问问是这跟当时不会爬有关系吗？还有可能能够去纠正和恢复吗？
0: 这个爬行呢是非常重要的粗大运动的一个过程，能锻炼核心呀、平衡、四肢协调能力。跳过爬行直接去行走，一小部分的孩子会出现一些平衡差，本体感觉偏弱。啊，我们可以在家里多做一些匍匐啊、四点支撑爬的一些训练，去弥补一些基础的一些能力，改善他跑跳容易摔跤的情况。
1: 没错哈，这个循序渐进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哈。好，今天时间的关系，王医生，我们也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哈。今天有关于孩子的这个物理治疗，跟大家做了相应的科普。最后一点时间，我们也简单跟大家总结一下吧，好不好？
0: 好，今天我们呢也系统的去讲解了一些儿童物理治疗的核心价值，粗大运动筑牢孩子的体能与体态根基，精细运动支撑孩子的学习与生活自理能力，感觉统合优化孩子的身体协调与专注力，常见的一些发育问题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纠正，脊柱侧弯科学防控，守护孩子一生的骨骼健康。希望各位家长呢能重新认识儿童物理治疗，它不是按摩，不是简单做操，是守护孩子发育轨迹、纠正运动模式、预防体态畸形的运动功能医学。孩子端正的体态、稳定的专注力、协调的运动能力、轻松的学习状态，全部来自于底层运动发育力量的支撑。如果您孩子存在运动发育偏慢、动作不协调、坐姿站姿不良、写字费力、体态不对称、高低肩、驼背、走路姿势异常、好动、坐不住，或者担心孩子脊柱发育问题，都可以来邢台市人民医院小儿康复科门诊就诊。我们有专业的医生帮大家区分是正常的生长现象呢，还是发育的偏差，需不需要干预，居家如何正确的训练，给大家专业、安全、 可落地的育儿指导。
1: 嗯，没错，有需要的朋友都欢迎您可以来到邢台市人民医院小儿康复科门诊来就诊哈，根据每一位孩子不一样的这种情况，制定一个适合孩子的这种纠正的方案。我们说儿童的物理治疗，它的核心目的哈，我们说不是大家理解的治病，它其实是在促发展，帮助那些因为各种原因落在后面的一些孩子哈，通过这种科学的运动训练，找回属于自己的一个成长节奏。那家长要做的也是细心的发现孩子出现生长发育过程当中的任何问题，能够去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早帮助孩子在生长发育的路上哈，找到自己的这种步调和节奏。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名医热线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稍后呢，为您带来的是名医热线番外篇，也欢迎您持续关注。那也谢谢王医生，欢迎您日后常来节目中给我们做更多的科普，好吗？
0: 嗯，好，
1: 也谢谢您，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再见，王医生。
0: 嗯，好，再见。
1: 嗯嗯。

0: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新生儿科谷慧芳医生。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儿童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础。新生儿期就要开始重视基本保健，尤其早产儿从出生就面临着更多的挑战。我们会指导家长做好新生儿喂养和疾病预防，早期发现异常积极处理。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肿瘤内科郭军医生。运动治疗是抗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无论是肿瘤治疗期或是稳定期还是康复期，都要积极的适度参加运动，可以改善机体免疫力，缓解疲乏，促进康复。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妇科的华天大夫。建议女性朋友尽早接种 HPV 疫苗，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远离宫颈癌。
3: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4: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3: 民医热线温馨提示。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4: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名医热线番外篇。各位好，我是静一。 从去年到今年，大家呢一直有一个国家卫健委喊大家一起做的主题，就是减重。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意识到哈，健康的一个体重对于我们身体这个维持一个良好的状态的重要性。那在减肥或者是减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捕捉到各种各样网络上面的一些信息或者是新鲜的一些概念。有的朋友就说了，为了减肥，每天呢早起跑步，晚上吃草，体重呢却是纹丝而不动，腰围反而粗了一圈。很多网友啊在网络上就看到了有类似这样的评论，不知道您见到过没有哈、啊？说你的体内有可能是皮质醇激素太高了，皮质醇太高会导致肥胖，而且会让减肥变得更加的难。而且呢，这一类的网文也好，视频也好，还会教给大家很多鉴别皮质醇过高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这是一个我今年才听到的一个概念啊，皮质醇它跟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关系，它又是什么，到底它是我们的敌人还是好朋友，那它高了之后真的会导致肥胖吗，它又为什么会高呢？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说一说有关于皮质醇的一些科学认识。关于科学减重，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有什么自己的心得或者是好的方式方法好的经验，也不妨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如果您对这个皮质醇哈有什么样的了解，也可以来说一说。微信的订阅号搜索邢台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那一上来我们先来说说什么呢，是先来说一说它的概念吧。究竟谁是皮质醇，这个家伙到底是谁，我们先来说一说它到底是什么哈。这个皮质醇它呢是由我们人体的肾上腺皮质所分泌的一种糖皮质激素，这个呢它是维持机体正常生长发育和正常代谢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也是一个基础。当人工合成的皮质醇被当作药物使用的时候呢，又被叫做氢化可地松，有一些这个相应需求的朋友可能听过这个名字。而皮质醇它的分泌呢是有一个明显的规律的哈，白天晚上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早上我们睡醒了之后啊，大概6到8点左右，这个时候人体当中的皮质醇的分泌量是会达到一个峰值的。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帮助我们清醒，并且呢准备好应对新的一天啊，叫醒大家的，让我们这个精神非常的饱满，非常的清醒。而到了晚上的时候呢，皮质醇的分泌量就会降低，那有什么作用呢？就能够帮助我们放松入睡了。皮质醇呢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说当我们感觉到有压力的时候，心理压力的时候啊，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就会亢进，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增加体内皮质醇的分泌。所以呢皮质醇这个家伙啊也经常被称为叫做压力荷尔蒙。我们简单认识了皮质醇哈，知道它是谁分泌的，有什么样的作用。那它究竟在我们的体内是好还是坏呢？是以敌人还是朋友呢？其实对于人体来说哈，皮质醇它并不是坏人，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激素。它的主要作用呢，就在于应对生存危机和压力。你可以把皮质醇想象成身体的一个24小时全天候报警系统和应急总指挥。比如说早上啊，平时的时候啊，清晨它呢就是我们的起床号，每天早上它会准时升高，然后呢把我们从睡梦当中叫醒，给我们能量，让我们支持开启新的一天。而当遇到事儿的时候啊，这个皮质醇它就变成了消防队长。你比如说哈，遇到一些啊，这个到了截止日期的工作啊，要交稿的时候，或者吵架的时候，或者比如说走着走着差点摔倒啊，应激的时候，皮质醇就会立刻拉响警报，调动全身的资源。比如说它会升高你的血糖，加快你的心跳，就会让你能够战斗或者逃跑啊，这是一种应激的生存本能。除此之外呢，在紧急事件之后哈，它是后勤部长，可以修复我们身体的组织，让身体呢恢复平静的状态。 所以这样来说，皮质醇是一个好好朋友哈。这一套警报系统呢，是为了应对一些短期的生命危险或者是生命压力所设计的。正常情况之下呢，皮质醇激素是有利于我们调节压力、分解脂肪、稳定血压，还能够激发更多的能量，导致我们的这个注意力更加集中的。但是啊，就是结合我们现代人的一些工作和生活的状态哈，经常被无数压力或者紧急事件围攻啊，比如说工作的 KPI 要完成啊，截止的稿子马上就要催着你交房贷呀，啊，大人孩子的教育呀，辅导作业呀等等，好像无数有压力的。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6: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4: 民意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3: 民热线温馨提示。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欢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呢来说一说皮质醇的那些事儿哈，科学认识一下皮质醇这个家伙，它究竟在我们的体内起到了什么作用，究竟它会不会导致肥胖呢？其实网上大家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言论，说皮质醇高会导致人发胖，甚至呢把皮质醇当作肥胖的元凶，还说啊，说什么皮质醇高的人啊很难减肥等等等等啊。实际上我们说啊，在这儿给它证明，皮质醇它本身啊并不是肥胖的元凶，但是呢这个家伙它是一个重要的助推器和搅局者。如果说我们单纯把这个肥胖的全部责任都归咎到皮质醇身上，就有点简单了哈，有点简单粗暴了。但是呢忽略皮质醇的影响也是不对的啊。在这给大家做一个比喻，比如说把肥胖比成一场火灾，那皮质醇呢它并不是那个点火的，但是呢它更像是一个煽风点火的。真正的元凶是什么？就是导致我们肥胖真正的元凶，那个点火的是谁呢？还是长期的热量的一个过剩，也就是说吃进去的能量要大于我们日常需要的消耗的能量，这个才是导致我们肥胖最根本的原因。那这些多余的能量呢就必然会转化成脂肪储存在我们的体内了。那为什么说皮质醇在长胖这件事情当中它是煽风点火的呢？而且哈，还可以说它是一个改变火势方向的家伙。它不直接点火，但是呢它会让这个火烧得更旺，而且呢会特意把这个火苗引向我们的腹部，形成腹部脂肪。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啊持续过高的一个皮质醇水平，它和体重的增加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过高尤其是持续的高皮质醇啊，这有一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前提，因为我们说本身它在我们体内就是一个波动的，早上的时候它就是高，但是也就高那一会儿。但如果说我们经常处于一种身体应激压力情绪不佳这样的一种状态，导致皮质醇一直高的话，它会增加人的食欲啊。为什么有人情绪不好的时候会暴饮暴食？有可能就是它的作用，而且它会让我们更喜欢吃一些高能量的食物，这就更容易导致肥胖，尤其呢容易导致腹部的肥胖。而内脏的脂肪啊，内脏如果说脂肪多了，反过来它又会刺激我们产生更多的皮质醇，所以呢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个皮质醇与肥胖之间的恶性循环，就是皮质醇升高导致食欲好，体重腰围增加，那肥胖呢又导致皮质醇分泌更加旺盛，使体重管理变得更加困难所以哈，总体来说皮质醇跟增重或者是长胖这件事情啊，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它是这其中的一个促使者。但是哈，我们说减肥也别光怪皮质醇，还是首先要管住嘴迈开腿才可以。除此之外，其实我们在网上也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种说法，说早上空腹喝咖啡会导致皮质醇过高，让我们的代谢紊乱，让减肥更难。这个说法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我见到过哈。那这个说法到底是真的吗？专家说了，这个说法哈有一点以偏概全啊，不完全对也不完全错。我们先来说一说咖啡。咖啡当中呢它含有咖啡因，咖啡因呢是一种会让我们中枢神经兴奋的一个元素。咖啡因呢会刺激我们的人体，刺激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就会让肾上腺分泌更多的皮质醇和肾上腺素。而空腹的时候呢，我们说体内血糖含量相对比较低，身体呢本身它就处于一种轻微的压力状态，就是低血糖的压力这样的一种不是说我们精神压力哈，跟那个是两码事儿，身体的这种状态哈，所以空腹喝咖啡确实可能升高皮质醇。
9: 而且如果说哈，您有这样的习惯，就是每天都大量的喝咖啡，比如说一天好几杯浓咖啡，空腹喝，晚上喝，下午喝，那我们的这个肾上腺轴，就是分泌皮质醇的这个器官哈，肾上腺轴就有可能长期处于一种轻微激活的状态，也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身体的这个报警系统，它一直处于一种低级别，但是持续冥想的模式，它并不是安稳的状态哈，一直在提示着好像有点事儿，好像有点事儿。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体内的皮质醇的水平有一些紊乱，也会带来一些健康方面的影响。不过呢，值得让人去宽慰的一点啊，就是咖啡因的影响在一些习惯性使用者，就是您经常有规律的长期的去饮用咖啡的话哈，这个咖啡因的影响会对您相对来说减弱一些，因为有规律了吗，并且呢它不会影响您的这个皮质醇的昼夜规律，就还是早上会高晚上会低，它还是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脉冲这样的一个波动的。经常喝咖啡的人可能产生一定的耐受性，这个更好理解一些哈。所以呢，皮质醇的反应就相对其实没有那么大了，但并不是完全消失哈。而如果说您并不是一个有喝咖啡习惯的人，或者是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话哈，那这种提高我们皮质醇的这种反应就会更加强烈了。所以呢，在这儿就建议大家喝咖啡的时候注意些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一定要适量，每天咖啡因的摄入量不要超过400毫克，不要喝太多哈。而且就是早上最好不要空腹喝，可以先吃一点点东西垫垫肚子，比如说吃一点面包啊，吃几个坚果啊，吃个鸡蛋啊，吃个玉米啊等等啊，先让我们的胃有一些内容物，以至于这个咖啡因不至于吸收的太快。另外就是要留意一下自身的反应。如果喝完咖啡之后，明显我们感觉到有这个心悸、心跳加快、焦虑、胃部不适或其他的一些反应，就说明我们可能对空腹喝咖啡这件事情是比较敏感的，就要调整习惯了，或者干脆就不要喝。像我就属于对咖啡因特别敏感的，如果说空腹喝的话，更会有那种好像有点心慌的感觉哈。这种情况之下就不适合了，对我们的身体并没有太多的好处。最后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下午和晚上还是要尽量避免喝咖啡，以免什么呢？以免晚上的时候皮质醇分泌过多，再加上咖啡因的刺激作用影响睡眠，睡不好，身体不好，调节更乱啊，这就是恶性循环了。

除此之外呢，在网络上，其实大家肯定也看到过，有很多人啊教大家怎么去自测这个皮质醇的含量呀什么的，是否超标呀等等哈。这个靠谱不靠谱呢？有没有什么办法去检测一下究竟体内皮质醇的含量是否超标呢？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0: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17:30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迷你热线。
1: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2: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0: 迷你热线温馨提示。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0: 迷热线温馨提示。

关注明月线，共享健康生活。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明月线番外篇。各位好，我是静一。从去年到今年，大家呢一直有一个国家卫健委喊大家一起做的主题，就是减重。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意识到哈，健康的一个体重对于我们身体这个维持一个良好的状态的重要性。那在减肥或者是减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捕捉到各种各样网络上面的一些信息或者是新鲜的一些概念。有的朋友就说了，为了减肥，每天呢早起跑步，晚上吃草，体重呢却是纹丝而不动，腰围反而粗了一圈。很多网友啊在网络上就看到了有类似这样的评论，不知道您见到过没有哈、啊？说你的体内有可能是皮质醇激素太高了，皮质醇太高会导致肥胖，而且会让减肥变得更加的难。而且呢，这一类的网文也好，视频也好，还会教给大家很多鉴别皮质醇过高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这是一个我今年才听到的一个概念啊，皮质醇它跟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关系？它又是什么？到底它是我们的敌人还是好朋友？那它高了之后真的会导致肥胖吗？它又为什么会高呢？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说一说有关于皮质醇的一些科学认识。关于科学减重，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有什么自己的心得或者是好的方式方法好的经验，也不妨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如果您对这个皮质醇哈有什么样的了解，也可以来说一说。微信的订阅号搜索邢台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那一上来我们先来说说什么呢？是先来说一说它的概念吧。究竟谁是皮质醇？这个家伙到底是谁？我们先来说一说它到底是什么哈。这个皮质醇它呢是由我们人体的肾上腺皮质所分泌的一种糖皮质激素。这个呢它是维持机体正常生长发育和正常代谢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也是一个基础。当人工合成的皮质醇被当作药物使用的时候呢，又被叫做氢化可地松。有一些这个相应需求的朋友可能听过这个名字。而皮质醇它的分泌呢是有一个明显的规律的哈，白天晚上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早上我们睡醒了之后啊，大概6到8点左右，这个时候人体当中的皮质醇的分泌量是会达到一个峰值的。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帮助我们清醒，并且呢准备好应对新的一天啊，叫醒大家的，让我们这个精神非常的饱满，非常的清醒。而到了晚上的时候呢，皮质醇的分泌量就会降低，那有什么作用呢？就能够帮助我们放松入睡了。皮质醇呢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说当我们感觉到有压力的时候，心理压力的时候啊，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就会亢进，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增加体内皮质醇的分泌。所以呢皮质醇这个家伙啊也经常被称为叫做压力荷尔蒙。我们简单认识了皮质醇哈，知道它是谁分泌的，有什么样的作用。那它究竟在我们的体内是好还是坏呢？是以敌人还是朋友呢？其实对于人体来说哈，皮质醇它并不是坏人，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激素。它的主要作用呢，就在于应对生存危机和压力。你可以把皮质醇想象成身体的一个24小时全天候报警系统和应急总指挥。比如说早上啊，平时的时候啊，清晨它呢就是我们的起床号，每天早上它会准时升高，然后呢把我们从睡梦当中叫醒，给我们能量，让我们支持开启新的一天。而当遇到事儿的时候啊，这个皮质醇它就变成了消防队长。你比如说哈，遇到一些啊，这个到了截止日期的工作啊，要交稿的时候，或者吵架的时候，或者比如说走着走着差点摔倒啊，应激的时候，皮质醇就会立刻

拉响警报，调动全身的资源，比如说它会升高你的血糖，加快你的心跳，就会让你能够战斗或者逃跑，这是一种应激的生存本能。除此之外呢，在紧急事件之后啊，他是后勤部长，可以修复我们身体的组织，让身体呢恢复平静的状态。所以这样来说，皮质醇是一个好朋友哈。这一套警报系统呢，是为了应对一些短期的生命危险或者是生命压力所设计的。正常情况之下呢，皮质醇激素是有利于我们调节压力、分解脂肪、稳定血压，还能够激发更多的能量，导致我们的这个注意力更加集中的。但是啊，就是结合我们现代人的一些工作和生活的状态哈，经常被无数压力或者紧急事件围攻啊，比如说工作的 KPI 要完成啊，截止的稿子马上就要催着你交，房贷呀啊，大人孩子的教育呀，辅导作业呀等等，好像无数有压力的事情环绕在我们身边，这就会导致我们的身体的警报系统啊一整天是响个不停。所以呢，皮质醇的分泌量就会经常处于一个高水平，它呢也会怎么说呢，累垮，于是超负荷运转，所以呢整个身体的管理也就会出现一些乱套的问题，就会带来一些健康问题。所以呢这个皮质醇啊持续长时间的过高，可能呢和劳累、体重增加、代谢综合征、食欲失控、肌肉流失、骨质疏松、焦虑、失眠等等问题都是有关联的。所以你看这个皮质醇哈，它究竟是好朋友还是是敌人呢？我们说也要分情况，而且呢不同的朋友们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压力状态不一样，可能体内皮质醇的一个持续状态也会不太一样。那它究竟会对我们的这个肥胖造成一定影响吗？它会导致肥胖吗？我们稍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

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2: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恩贝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恩赐方，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每周都会有一个学校走进我们的节目，本周的话是邢台市三义庙小学，而今天呢是周五，也是我们的校长时间。我们非常高兴是邀请到了三义庙小学党支部副书记陈美玲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三义庙小学。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呢对于我们的三义庙小学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意见，包括的话我们之前优秀的学生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跟母校的情缘，也欢迎您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213-0233 213-0244 213-0255。那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随时的文字互动留言，您只要搜索百分百郭涛，百分百郭涛啊，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你也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进行视频直播啊，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线收看，同时的话也欢迎您可以关注点赞留言。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周五的校长时间。
1: 聆听思想力量，聚焦成长方向，以校长视野解读教育百态，用初心温度照亮前行之路。这里是校长时间。
0: 是的，这里是校长时间。我们今天请到的就是三义庙小学党支部副书记陈美玲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欢迎一下陈老师，你好。
2: 听众朋友们，还有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三义庙小学党支部副书记陈美玲。
0: 嗯，好，欢迎。我觉得陈书记可能就觉得好像老成了一点，因为我们第一次看到陈老师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年轻、特别活泼，真的是活力满满的一位老师。
2: 感谢主持人的评价，我也希望能够把这样充满活力的样子永远留给我可爱的孩子们。
0: 因为我了解哈，陈老师现在仍然虽然说是咱们三义庙小学党支部副书记，但是现在仍然是在一线教学。
2: 对
0: 啊，所以说您看，您这么多年也一直在跟学生啊、跟家长啊去沟通，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了解咱们的孩子们。那对于三义庙小学来说的话，也是有您特别的情感。就是首先还是请我们陈书记啊，来给我们站在这个

0: 校长和书记的这个角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三一面小学。
1: 下面就由我来向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邢台市三一庙小学。邢台市三一庙小学始建于1950年。那为什么叫三一庙小学呢？因为我们学校曾经是在咱们邢台市的三一庙村，在这儿由这儿发展起来的。那这个三一庙其实历史很悠久，
0: 对，这个名字就很特别。
1: 对，相传是在明朝时期，三座石像刘、
0: 啊，
1: 关、张
0: 哟。
1: 是在发洪水的时候，顺着河流，沿河流而下。那我们当地这个三一庙这个村民，那个时候就把这三座石像扶起来，专门为他们建了一个庙。所以这个人们陆续就围着我们这个三一庙，就是
0: 开始生活
1: 对，开始生活，然后
0: 啊。
1: 最终我们在这里在办学，在生活，所以我们三一庙小学也由此而来。那我们三一庙小学也与咱们邢台最高的学府邢台学院相邻。我们学校办学理念是努力做最好的我。我们也向我们全体的师生提出了我们的三艺文化。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们不清楚这三艺是哪三艺。
0: 对，三艺就是我觉得首先是义气的义。
1: 对，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是义气的义。当然，我们对这个义字有了新时代的新的阐释。我们的三艺是引导全体学生和我们的老师守正义、
0: 守正义，
1: 讲信义、
0: 讲信义，
1: 重情义，
0: 重情义
1: 所以这个义
0: 啊。
1: 不仅仅是义气，是正义、信义、情义。在低年级阶段，我们就注重孩子的这个综合素质的培养，更多的在品德方面要引导他们这个守正义。什么叫正义？我们要给孩子们讲，从小事做起，我们要坚守我们的道德底线，是吧？守正义，讲信义。到了高年级了，我们要包括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提倡那个诚信，对吧？
0: 对。
1: 讲信义，这个作为我们同学之间交往必不可少。那当然了，我们家长之间、朋友之间也提倡这一点。所以我们的正义也好，信义也好，不仅仅针对学生，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学生能够带领家长，再带动更大的这个接受面儿去带动起来。那最后是重情义，这个情义的面儿就更广了。
0: 对，
1: 哎，不仅仅是学生之间的友情，还有我们师生之间的师生情，
0: 对，
1: 还有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亲情。
0: 没错。
1: 当然，对于我们学校来说，很重要的是我们家校之间的联谊之情。
0: 没错，实际上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一下子就把这个校园文化，
1: 对，
0: 哎，我们可以铺展了。那实际上很多人，尤其就是老邢台人，
1: 对，
0: 可以这么说啊。咱们老邢台人的话，实际上对于咱们三一庙的这个位置还是非常清晰的。那随着咱们这个三一庙小学的发展壮大，你看我们从教育的层面也能够做到的是更好的引导，也让孩子们哎能够走进校园，不仅是学习知识。有的时候，这种校园文化就要浸润在哎他们的骨子里。
1: 对，下面我就想说一下我们的校园文化，其实就是无时无刻的浸润在孩子们的心中。我们有艺文化校本课程，可能有的很多家长都很奇怪，这是一门什么课？
0: 对呀。
1: 其实就是把刚才的我们的信义、正义、情义分为三大板块，以小故事，以这种小绘本的形式，低年级是绘本，对吧？高年级是这种，中高年级是故事。通过讲历史上从古至今的这种信义、正义、情义的故事，然后引导孩子们去把三义文化铭记在心。那同时，我们学校也打造了一条特色的艺文化长廊，在
0: 艺文化长
1: 对
0: 廊
1: 艺文化长廊，在这条
0: 啊。
1: 长廊中，我们生动地用我们的照片儿，用我们的文字去展现了艺文化的魅力。我们在长廊中能够看到家长与孩子的亲情，也能看到同学之间的友情。那么很多年前，我们学校有一个孩子腿不是很方便，对，然后这个班的孩子就是每天坚持扶着他上楼下楼，甚至背着他。然后当时这个班我也非常有幸，就是我自己班的一个孩子啊。然后我们班孩子每天，后来到高年级了，楼层高了，有几个孩子就每天坚持扶着他上楼下楼，背着他。我觉得这个照片我当时就拍下来， 一直贴在我们楼道里面，
0: 嗯，
1: 我觉得这就是情谊的展现。

0: 生动展现，
1: 对，
0: 对吧？然后当然了，还有我们学校里各种，包括我们难舍的师生情，在毕业时刻、
1: 嗯嗯，
0: 孩子们和老师们留下了珍贵的这种泪水，
1: 嗯，
0: 不舍，
1: 嗯，嗯
0: 非常难，这个非常难忘，也一幕幕都，嗯，
1: 对，您看您也说到了，
0: 嗯、
1: 这也就是真的是在我们日常的学习和生活当中，能够体现出来一些细节，也是咱们教学当中的这种细腻化。
0: 对对，
1: 就有的时候我们作为老师也好，或者在校园，不仅让孩子学习知识，他可以真正的去体验、感受一下，哎，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互帮互助。
0: 对
1: 啊，
0: 当然了，我们学校，嗯，艺文化不仅仅是靠一条长廊，
1: 嗯，
0: 我们每年会定期评选这个三艺好老师、
1: 哦、
0: 三艺好学生，还有三艺好家长、
1: 哦、
0: 这也是我们学校一个特色、
1: 哦、
0: 那三艺好学生就是从信义、正义、情义这方面综合来评选，那哪个孩子做得更突出，我们不是为了分出这种等级，更多的是为了弘扬这种精神，让更多的人去学习我们的三艺好学生。
1: 嗯，
0: 那我们的三艺好老师更多的是把学校的这种办学理念也好，把我们的校园文化融入到教学中、
1: 嗯、
0: 让我们的学校的特色无时无刻浸润在生活之中。
1: 嗯，
0: 那当然三艺好家长更多的是体现出我们的家长对我们学校工作的支持、
1: 嗯、
0: 那可以说三艺庙小学这么多年的成长离不开所有家长的支持。
1: 对，
0: 每一届家长都有很多优秀的家长代表、
1: 嗯、
0: 他们不仅仅是在学习上能够帮助孩子，在生活中能够理解我们的老师，那在学校活动中更多是能够提供有力的支持。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些家长、
1: 嗯、
0: 在他们身上也闪耀着我们三艺文化的光芒。
1: 哇，我觉得在这儿的话不仅要把掌声送给三艺庙小学、
0: 嗯、
1: 我觉得还要把掌声送给我们所有的老师和家长，还有呢就是能够感受到三艺文化的蓬勃发展。
0: 嗯。

0: 实际上，你看，这就是我们作为校园当中的管理者啊，或者说是作为在一线教学当中有着丰富经验。你看，我们美玲书记刚刚在说起学校的这种校园文化当中，真的是侃侃而谈，而且这个骨子里面也是透露出一种特别骄傲。
1: 对。
0: 我能够感受到，就是当我们学校在举办一系列的活动，尤其呢，就是您刚才说到的啊，就是我们能够树立这样的榜样，也能够把这个精神让它传承下去，就是一届又一届，
1: 对，
0: 就是很多的孩子和家长，包括老师都会受益其中。
1: 对，
0: 那您看，美玲书记，这是这周正好是开学周，
1: 对，
0: 对于这个新生。啊，就是想说一下，咱们学校的话是怎么来迎接新生？从这个校园，哎，风貌上的话，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这个面貌吗？
1: 其实我们这个迎新生的活动，
0: 嗯。
1: 基本上是每年都在按照传统进行，并且同时又有创新。
0: 嗯。
1: 我们每年的这个招生在9月1号之前，首先我们先会引导学生提前到学校适应学校的生活，根据分班的情况，学生先要入班和老师进行一个初步的交流沟通。那我们的家长在从孩子入班的同时，要去参加我们三一庙小学家长学校的培训。那我们培训给家长培训的同时，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先去熟悉操场、熟悉厕所，或者在哪洗手，是吧？孩子小，因为学校也提供了24小时不间断的饮水，要告诉孩子们常温的啊，常温这一点肯定是，要告诉孩子们怎么保证自己不缺水
0: 对。
1: 啊。然后，而且在学校里遇到困难，我们要去哪找老师，在办公室也好，或者在教室里什么位置，这些是必备的。只有做好这些准备，孩子们才能正常的去适应我们的入学生活。那我们的家长当然在楼上进行培训，培训的内容也是幼小衔接。更多的家长从幼儿园，孩子从幼儿园毕业到小学，可能有不适应，那我们老师去做一个引导。那当然，我们在迎新生的过程中也有我们的特色，我们不同的班级有不同的那种彩色的小马甲，因为我们都知道刚入学。不要说孩子了，我们大人到一个陌生城市也好，陌生的环境
0: 环
1: 也
0: 境也
1: 好，
0: 好。
1: 我们一下子见50、60个陌生人，我们都认不住、认不准。所以，为了让孩子更快的融入这个集体，我们每个集体每个班穿一个不同颜色的背心儿，彩色穿在我们的这个短袖背心的外面。然后，比如说一班是橙色，二班是红色，三班是绿色。哎，这个背心上也有亮点，除了我们学校校徽之外，也印着几个字：努力做最好的我。
0: 哎，就是咱们的口号
1: 对，这是我们学校的办学理念。也就是说，从你入了三一庙小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鼓励大家努力做最好的我。我不一定像别人一样，每个人有差异，我不能够做到那么优秀，但是我在做最好的自己。
0: 对，
1: 这
0: 没
1: 就是对
0: 错。
1: 孩子一种激励。所以在他的这个小背心上也这个体现着我们的办学理念，从他一入学，他就知道努力做最好的我，这是我们学校的标志啊。然后从这几个不同颜色彩色背心上，我们也能区分班。那区分了班级之后，9月1号顺利入学。入学之后，我们也会为新的一年级专门去组建一场新生入学礼。这几年呢，我们的入学礼中呢，我们也有这个传统一点的这个击鼓鸣志。开笔礼写人，对吧？我们张校长领着孩子一起去写这个人字，顶天立地，堂堂正正做人。
0: 没错。
1: 对，我们这也是符合咱们学校的这个立德树人的这个根本任务，对吧？然后，那么用了几年之后，我们当然要传承，要创新。那我们后面又有这个让孩子们这个搭一些简易的这个小障碍，障碍上面有激励他们的话语。跨过一道道障碍来到这个学校，这也意味着不仅仅你现在有障碍，我们的道路，人生道路上都要有障碍，跨过一道道障碍，我们才能成功。在父母的牵引下，我们现在一步一步走向成功，今后我们的人生要自己一步一步扎实走好。
0: 对，这也算是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1: 对，像今年呢，我们又有一些创新。今年我们知道这个长征胜利，
0: 没错。
1: 对吧？哎，这是一个大环境下的一个更重要的思政的一个主题，
0: 是
1: 我
0: 的。
1: 们要让孩子从小这个树立这个爱党爱国的这个概念，要有这个概念， 因为我自己也是本身从事咱们这个少先队工作出身的、
0: 嗯、
1: 那我也知道我们整天说我们要为党培育红孩子，
0: 嗯，
1: 怎么培育？现在的孩子他的物质很丰富，但是他的精神世界可能在我们的周边看一些短视频会受影响。
0: 对， 对，
1: 那我们要让他知道进入学校我们就是要学习，我们就是要板正我们的思想。
0: 嗯，
1: 所以今年我们的入学礼环节我们还特意给孩子们一人颁发了一枚那个向上小红星，
0: 哦，
1: 贴在这儿，告诉他们今天我们站在这儿，我们是一年级，我们看在前面那条幅上长征这条路上有很多的困难、
0: 嗯、
1: 我们今天佩戴上这枚小那个小红星，我们也是小勇士了、
0: 哎、
1: 我们面对的可能没有长征那些雪山草地的困难，但是我们会面临生活中学习上的困难。
0: 对，
1: 一道数学题，一个语文字词都可能是我们的困难。
0: 嗯，
1: 但是我们也在鼓励孩子们要向长征中前辈学习，
0: 嗯，
1: 走好人生每一步。嗯，
0: 太好了，这个真的是结合着我们的时事，当然我们也真正的让孩子的话去了解到很多的历史。
1: 对，
0: 也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很好的精神文化的传承，
1: 嗯，
0: 也让他们能够就是真的是立德树人，就是做最好的自己。
1: 对， 对，做最好的自己。
0: 所以我就觉得孩子，因为我们经常说小学阶段呢就是立规矩啊，养成好习惯啊，实际上就是从一开始，很多的家长就我们也经常说，就是家长一把孩子送到小学就开始焦虑了，
1: 对，
0: 也是各种各样的焦虑。当我们看到了学校，哎，这样的去展现的时候，实际上也在间接的去消除家长心中的焦虑，同时也让我们孩子的话可以更正向的去发展。
1: 对，
0: 嗯。所以说您看这是新生入学，实际上有新生的话就有毕业生。
1: 对，
0: 一年又一年啊，刚才我们美玲书记也提了哈，三一庙小学就成立于1950年。
1: 对，
0: 可以说跟着我们的祖国一同成长啊。
1: 对对
0: 对，所以说您看这么多的毕业生的话，我觉得也会给三一庙小学哈，就是能够就是注入更多的新的力量，也会有很多新的传承。所以说在您所带的学生当中的话，就是这些优秀毕业生您能想到几个吗？
1: 今年我们学校就有几位这个曾经在学校就读的有几位优秀毕业生。
0: 嗯，
1: 那么其中有一位张一鸣同学，今年以683分的成绩考入了我们的中科大。
0: 嗯，
1: 啊，我们学校还有另外一位同学胡心怡考入中国海洋大学。
0: 嗯，
1: 这都

0: 是当时可以说是我在学校，他们就在上小学，亲眼看着孩子们一步步成长。当然，更多了还有一些去年有一个考入北京大学的辛晨硕同学，是我们小学毕业的。他上小学的时候是我的大队干部。我们都知道少先队有小骨干，
1: 对，
0: 三道杠是吧？当时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孩子也是品学兼优，非常这个受老师们的这个喜爱，那也是我的得力干将。那孩子经过多年的学习，也是最终考入了北京大学，非常优秀，
1: 你看，我们也经常说，真的，好的孩子呢，在每一步当中都需要有贵人的扶持。实际上，贵人有的时候，我们也就是把它理解为就是老师的正确引导。这个
0: 对。
1: 引导真的是太重要了。好，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当然，我也相信呢，美玲书记的话还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是的，这个时间的话，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那我们也希望您呢，可以正在收听我们车载广播或者是收音机的朋友，你也可以呢打开我们的手机，找到我们的视频号，哎，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点赞，同时的话也可以留言啊，您可以直接呢搜索我看行885，我看行885，行呢是邢台的行。欢迎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可以跟我们的在线留言。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我们继续跟美玲书记来聊我们的三一庙小学，也来聊更多的校园活动。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2: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6: 聆听思想力量，聚焦成长方向，以校长视野解读教育百态，用初心温度照亮前行之路。这里是校长时间。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这里呢正在直播，依然的是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而每周的话都有一个学校呢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同时的话，我们本周啊是三一庙小学，今天是周五，我们也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我们三一庙小学党支部副书记陈美玲，美玲书记。那刚刚的话，我们美玲书记的话也给我们大家介绍了咱们三一庙小学的校园文化，尤其呢就是这个名字的由来啊，三一庙，我们真的要感受到的就是三义文化。
0: 对，
1: 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更多的了解我们的三义庙小学，尤其呢就是我们的各位家长朋友啊，当您把孩子送进三义庙小学的时候，应该说能够感受到这个校园的这种蓬勃的发展力。虽然说我们真的成立的比较早，历史也比较悠久，相信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那我们更重要的，我们也是希望啊就近，因为这周正好是开学周。 啊，所以说新的学期啊，新的学年也是新的征程。那同时的话，刚才美玲书记也介绍了，随着我们开学的话，哎，举办了这样的一个非常隆重、非常有意义的这么一个开学仪式。
0: 嗯。
1: 让孩子们能够走进学校当中，哎，能够感受到这种红色精神、红色文化、红色力量。所以说我们也想在接下来下半年当中，咱们学校还会举办什么样的活动吗？嗯，我们请美玲书记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介绍。
0: 嗯，其实我们学校是河北省优秀少先队集体以及邢台市少先队改革示范学校。那我们学校也常年常态化的在开展各种少先队活动。
1: 嗯，
0: 当然了，这个活动，我们学校的活动不仅仅有少先队活动，更多的是依托少先队活动去开展，对孩子们进行这种德育教育。
1: 哎，
0: 那我们从今年的9月份开始，我们陆续会结合咱们的传统文化，
1: 嗯，
0: 以传统节日是吧，以及我们的正常的一些国家法定节日，
1: 嗯，
0: 去开展一些德育活动。那比如在我们的9月份即将开始的，我们有教师节，
1: 教师节，
0: 对，
1: 嗯，
0: 教师节主题系列活动。那我们现在也主张我们的孩子们为老师用最简朴的形式，
1: 嗯，
0: 质朴的语言，
1: 嗯，
0: 送上一声温暖的祝福。
1: 哎，
0: 哎，这其实这句祝福是对我们老师最好的一个回馈啊。
1: 对，
0: 然后，
1: 嗯，
0: 9月份之后，我们现在还有中秋节，
1: 没错，
0: 对，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节日，
1: 嗯，
0: 那也是合家团圆的节日，
1: 是的，
0: 孩子们也高兴，因为今年的中秋节离国庆节就很近，
1: 嗯，
0: 是吧？所以我们在中秋节和国庆节期间，我们也准备开展一系列活动，嗯，你像有一些适合中年级甚至高年级做月饼的活动，
1: 嗯，
0: 我们也会去组织，
1: 嗯，
0: 那么在综合实践这块，还有包括我们家校公寓，去通过这样的活动形式沟通亲子感情。
1: 嗯，
0: 那在10月1期间呢，我们肯定会要组织这个比较传统的一些这个诗歌朗诵会，
1: 哦，
0: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红歌赛。
1: 红歌赛，
0: 其实可能大家，哦，没有，家长们可能没有感受过红歌赛的现场，
1: 啊，
0: 平常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可能有的班没有那么强的凝聚力，
1: 哦，
0: 但是当比赛真正来临的时候，尤其是唱一首首红歌的时候，
1: 对，
0: 那种精神的那种振奋，
1: 嗯，
0: 有时候你真的会感觉这种艺术的力量确实是不受
1: 直击人心，
0: 对，就是这个，
1: 嗯，
0: 哎，然后在我们后面呢，我们像包括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节日，包括我们的这个重阳节，
1: 哎，
0: 重阳节，再到后面呢，咱们11月份，咱们12月吧，
1: 嗯，
0: 在12月我们还会有这个常规的这些评比啊，是吧，这样的活动。我们这个学校往年也会有咱们这个针对入学之后啊，也会有咱们这个教学常规的一个评比活动。
1: 嗯，
0: 那这个活动可能我们也计划就是让孩子们坐在这儿，各个班比如拉一系列桌子在操场上，我们就说很简单的，
1: 哦，
0: 比如同学们起立看哪个班的孩子表现得最棒，
1: 哦，
0: 这个其实是考验教师平时功底管理能力的一个直击展现，大家都在看这一个班是怎样起立，是吧？其实在训练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把我们这个孩子的日常常规也就练好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后面再到其实我们今年更多的是响应我们湘都区教育局的一个号召，
1: 嗯，
0: 我们要搞精致教育，
1: 嗯，
0: 那今年我们学校定的精致教育的最主要目标是提升我们的教学管理能力，
1: 嗯，
0: 那三一庙小学可以说我们是扎扎实实做工作的一所学校，在教学方面是让家长信得过，社会放心，非常放心的一所学校。我们学校的这个学生还有老师，以我们这个最好的这种状态去迎接我们的学习。那我们的教学管理方面也是深受家长们的这个认可。
1: 嗯，
0: 那么在响应我们教育局的这个号召之下，我们今年也会主动的去对我们的教学方面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1: 嗯，
0: 既然是精致教育，那叫管理的细，是吧？响应局里的这种号召，我们要在教学上下功夫，让我们的整体教学有一个更大的提升，也是，嗯，
1: 是的。那我觉得在这块的话呢，我们相信啊，就是师生都能够共同努力啊，尤其是我觉得对于我们老师的这个团队建设，
0: 对
1: 啊，说到这儿的话，实际上我们也对问一句，我相信咱们老师非常的优秀哈，啊，那咱们三一庙小学这个师资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0: 嗯，我们现在 在编的老师78人，
1: 嗯，
0: 然后我们学生现在目前是2103人，今年，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学校其实相对来说，我们是一支比较有活力的队伍
1: 啊，
0: 啊，嗯，像我现在在学校里也属于一种骨干力，
1: 嗯，
0: 是吧？啊，我们的那个有非常有经验的老师，
1: 嗯，
0: 基本上在这两年可能会，就是陆续的有退休的老师
1: 啊。
0: 带起来我们之后，我们也在一代代传帮带，
1: 嗯嗯，
0: 那我们的青年教师也在非常的这个茁壮的这种成长吧，算是。那我们学校针对教师梯队建设方面，
1: 嗯，
0: 也有这个青蓝工程。
1: 哦，青
0: 蓝工
1: 程。
0: 青
1: 蓝工
0: 程，对，我们每年新入职的教师都会和老教师进行师徒结对仪式。
1: 哦，
0: 在师徒结对仪式上，其实我们很郑重的签下我们的师徒结对的这种协议书，
1: 啊，
0: 哎，我们的师傅老师
1: 也很有仪式感，啊，
0: 对，每年要对我们的青年教师指导多少节课，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们要听青年教师多少节课，
1: 嗯，
0: 在学期末我们也要让我们的青年老师拿出一节汇报课作为我们师徒这个结对的一个展示，
1: 嗯，
0: 那同时在我们的师徒结对仪式上，我们的年轻的徒弟教师也要很郑重的向我们的师傅老师献上一杯茶，
1: 啊，
0: 是吧，咱们讲究的这个中国人的礼仪，对吧，
1: 对，
0: 哎，不可少拜师，
1: 嗯，
0: 所以经过这个几代人的传承，我们现在有很多小徒弟老师现在都已经当师傅了，真的是，你像我刚入职的时候，
1: 嗯，
0: 带我的老师冯华老师也很特别优秀的一名老师，
1: 嗯，
0: 现在一代又一代带了很多代的这个优秀老师了已经，
1: 嗯，
0: 那甚至很多老师都很快速的成长，那我们在去年的湘都区这个教师素养赛中，我们学校也是在单校区来说，学校这个教师获奖比例也是很高，受到了咱们这个社会这个各界的这个认可，嗯，
1: 掌声鼓励啊。对，刚刚的话聊到老师这个话题，就是我特别想说一句，因为我第一次见到美玲书记的时候，我就很惊讶，我就觉得哇，这么年轻，然后已经是小学的党支部副书记，然后美玲书记呢也非常的幽默，说就因为这个年轻啊，还吃了点小亏，就是有
0: 长着一张家长不信任的脸。
1: 对，这也代表了我觉得我们在小学这个师资建设当中，实际上我们也需要的是年轻的力量。
0: 对，
1: 然后呢，咱不能够，好像也算是有一种刻板印象，就是对家长来说的话，不能说这个老师就一定是特别优秀，或者说是我们特别希望把孩子交给老师，实际上也不是。当然老师的话固然他有经验啊，但是我们应该要给年轻的老师也是更多的信任。
0: 对，
1: 嗯，
0: 今年在我们的这个新生家长培训会中，
1: 嗯，
0: 我也给家长们解释了，我说有经验的老师肯定是优秀的老师，经验丰富，
1: 嗯，
0: 但是因为岁数在这儿摆着，
1: 嗯，
0: 所以他可能有一些方法经验上来说相对来说比较保守，我们的年轻老师有冲劲有干劲，
1: 对，
0: 对吧，更接我们这个，更合我们这个小孩的口味，所以我跟家长说，我说其实我们应当允许青年教师成长，
1: 对，
0: 每个人都是从青年走过来的，
1: 嗯，
0: 我自己也一样，所以我跟家长们也说，我特别感谢我的第一届家长，2012届的三班的家长，他们特别信任我，把孩子交到我手中，
1: 嗯，
0: 当然我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1: 嗯，
0: 经过6年的培养，我们班的孩子站在主席台上侃侃而谈，
1: 嗯，
0: 没有紧张的，真的是特别不容易，他们，
1: 你看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哈，我们在家长的角度，我们希望孩子呢能够进入到校园当中快乐成长，
0: 嗯，
1: 但是一方面又好像害怕，你说交给一个特别年轻的老师啊，会不会经验不足，然后我们孩子可能是不是会有这方面的这个担忧，实际上我觉得大可不必。但有的时候呢，我们又在想，哎呀，你说这个老师哈，可能岁数大了，然后多多少少的话他有丰富的经验，可是我们说时代真的是在发展，
0: 对，
1: 你比方说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就是现在我们说手机 对，在布置一些任务的时候，然后包括甚至我们说的再直白一点的话，你像我们做校园活动一定会拍照片，
0: 对，
1: 录视频，
0: 做小视频，
1: 对，
0: 剪辑，
1: 对。你看一涉及到这儿的话，你看现在都是这种新媒体的运营哈，
0: 对，
1: 可能我们在说老老师的话，你像我这个年龄有的时候可能都会眼花然后可能精力有的时候达不到，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哈，在这个校园当中有老老师，哎，替我们可以这个把关啊，甚至是老老师的话可以给我们更多的一些经验啊，这种分享，年轻老师有冲劲儿，
0: 对，
1: 哎，有干劲儿，
0: 对，
1: 哎，然后呢能够接收这种新的文化，然后同时还能够很积极的去带动我们的新生，
0: 对，所以这个我又不得不夸我们学校一句我们学校呢就是在老师配备的这个原则就是新老要搭配，
1: 哎，
0: 这一个班不能让两个太年轻的老师在一起，
1: 哦，
0: 冲劲儿是有，但是经验不足肯定是会造成一些影响，
1: 啊，
0: 那如果是两个年龄较大的老师，有经验的老师在一起，那在这个，有一些活动方面，就是像您说的一样，比如说剪视频也好，
1: 对，
0: 这又做不到，所以我们学校这么多年的原则就是新老搭配，让我们这个班能够稳步前进，
1: 哎，
0: 这也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前提，我们的校长就是在这一方面考虑的特别充分，
1: 对，
0: 所以这么多年也感谢家长们对我们的信任，稳稳当当的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
1: 对，实际上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在想时间过得很快，一眨眼的话可能孩子们就从一年级到了六年级，然后家长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家长也是在成长，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我们美玲书记也肯定是负责咱们学校这个德育方面的工作哈，就在您所接触的家长当中有没有家长跟您去沟通一些什么他们的痛点或者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包括孩子，就是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是不是发现你看有很多家长特别想跟孩子沟通可是孩子不沟通，但是孩子会跟老师去分享，
0: 确实有这样的家长们确实有这样的困惑，举个例子，比如我刚送完的这个六年级，这个班有一个家长有一天晚上就打电话说，那个陈老师说我想麻烦你个事儿，说你看孩子现在快进入青春期了，一个女孩，她说她最近总感觉孩子不高兴，不高兴，说我也不知道她怎么了，您能不能给她打两句打个电话去联系一下，问问她，然后我就给这个孩子打电话了，然后就是我跟妈妈说嘛，我说你把电话给个孩子，然后孩子说，哎呀，我说默默怎么不高兴呀，然后因为他大名咱们不说了，小名，因为我叫孩子的小名嘛，一般我叫他们小名有的，我说默默怎么不高兴啊，人说陈老师我想你了，因为去年的时候可能我去支教，对，支教，哎，我支教了，可能这一年没有带他嘛，人说老师我感觉可能刚换了老师，他说我还是想你，我就是想让你回来再继续教我们，然后但是这个困惑他知道有一些这个因素是不可抗的，但是他跟妈妈说吧，妈妈肯定会这个劈头盖脸说学校怎么安排你怎么来，你不要那么多事儿，
1: 对，
0: 对吧，所以孩子就挺不高兴，
1: 委屈，
0: 不高兴，然后又好长时间没有见我了，然后就打了个电话，我说你看不管哪个老师教你也好，对吧，今后你也要换很多老师，那这个问题你要总要面对，是吧，我有的时候你也要跟家长去敞开心扉去说这个问题，那家长反应普遍反应尤其到高年级就是说孩子不愿意跟我说话了，
1: 对，
0: 女孩可能更为早熟一些，有些小秘密他们在电话手表中说，去在那个私下的那个自己几个这个关系特别好的小伙伴就说，就是不跟家长说，所以家长们也很困惑，
1: 对，
0: 所以有时候家长就感觉如果他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老师，能说一说，作为孩子和家长之间的这个桥梁也很不错，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做德育工作了嘛，是吧，不仅仅要让孩子有一个好品行，是吧，更多的我觉得是以我们自身的力量去做好这个桥梁的工作，
1: 对，哎，说到这儿的话就是您觉得哈，在高年级当中女孩的内心秘密更多还是男孩，就是您在接触他们的过程当中，
0: 可能我们家是儿子是吧，我感觉女孩的秘密更多当然我的观点也不代表大多数人是吧，我就是说阐述一下我的观点，因为女孩从我教的孩子中你就会发现小女孩的秘密确实多，她到了高年级以后她的想法也很多，但是小男孩相对来说从她的这个基因上来说也好，从我们这个男性特征来说比较 简单，
1: 啊，
0: 头脑比较直，
1: 嗯，
0: 他还没有那么多想法，
1: 嗯，
0: 但是女孩她就会相对敏感一些，
1: 嗯，
0: 这个词用在女孩身上特别明显。
1: 对，在这儿我们就是特别要提醒我们的家长注意啊，尤其是有女孩的家长，就是一到五六年级，
0: 对，
1: 就要特别的留意了。
0: 对，
1: 嗯，
0: 这个女孩的情感一定要关注。
1: 嗯。是的，今天的话我们非常的高兴跟美玲书记哈聊，我觉得一看的话美玲书记一定是一个非常干练的一个老师，同时的话应该在日常工作当中，哎，也是那种风风火火啊。所以说我们时间过得也很快，我们接下来的话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哈，我们就请美玲书记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吧，也最后啊再代表咱们三一庙小学啊跟我们更多的家长还有我们的老师包括

0: 想跟更多的家长说，我们帮助孩子成长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心愿，更多的是为了让孩子走出一条更广阔的道路。那么作为学校，我们也希望孩子走得更远，那么这就希望需要我们的家校合作更密切。
1: 没错。
0: 那么我们学校，最后我再夸一夸，
1: 我
0: 也坚信我们三一庙小学在各项教育教学活动中，在我们家长和社会的支持下，我们一定会稳步前进，也不负社会与家长对我们的厚望。
1: 对，最后的话，我们请美玲书记再来说一说咱三一庙小学的这个理念。
0: 我们的办学理念是努力做最好的我。
1: 是的，努力做最好的我，或者说努力成为更
0: 好，
1: 对，更优秀的自己。
0: 对，
1: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带着这份使命啊，能够继续努力。好了，那今天在这儿的话，我们就非常的不舍得跟大家说再见了，因为今天是周五，也即将迎来周末。同时的话，我们要结束我们三一庙小学这周的节目。实际上回顾这一周的话，也非常的精彩啊。从我们的周一少年悄悄话，然后到我们周三啊，成长圆桌派和家长和我们的老师，共同来聊。同时的话，还包括了我们三一庙小学的名师，也包括我们今天哈美玲书记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觉得希望全方位的让大家能够了解我们的三一庙小学，也能够更好的能够关注到家校社协同育人。所以说我们请家长呢可以少一点焦虑，也请孩子们呢能够更加的阳光啊，更加的自信。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本周的节目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再次的感谢我们美玲书记，好，也感谢我们三一庙小学的全体师生，还有我们家长的共同努力。好了，感谢大家收听，这里是成长 N 次方，我是主持人郭涛，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5: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6: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7: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提 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筹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6: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8: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6: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9: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6: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10: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6: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1: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0: 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 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1: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7: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6: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8: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2: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五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 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

0: 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0: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两点至七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2: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0: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3: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4: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蜀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5: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6: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8: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7: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9: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7: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0: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包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6: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二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14: 动手，
15: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13: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二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6: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三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17: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16: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1: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6: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11: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6: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1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

0: 杨超、刘家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9:00。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林可。
4: 我是雪山。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杨猛在邢台医学院调研检查康养医学专业建设情况时强调，持续加快康养医学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以康养体系建设助力旅游休闲城市打造，
3: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高质量发展，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特色产业开花结果。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4号，市委书记杨猛到邢台医学院调研检查康养医学专业建设情况，市领导许红林、韩飞、钱丽霞、王银明，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市康养产业联合会会长周世伟参加。今年以来，立足我市扁鹊康养牌持续打响，康养产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邢台医学院正式设立康养医学系，加快构建系统化、专业化的康养医疗人才培养体系，为我市康养产业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杨猛一行来到邢台医学院康养实训基地，实地查看模拟康复诊室和运动治疗、传统康复、认知治愈等实训室，详细了解院系建设运行情况，叮嘱相关负责人要把助推我市康养产业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持续深化医教协同、产教融合，培养更多留得住、用得上的实用性人才。随后，杨猛主持召开现场办公会，听取邢台医学院重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就下一步学科提质建设、产教深度融合、实训平台升级、人才队伍培育等重点工作进行研究部署。他指出，康养产业关系民生福祉，是我市立足资源禀赋、重点培育壮大的优势产业，也是打造全城特色旅游休闲城市的重要支撑。邢台医学院要把康养医学板块发展作为一项长期战略，将其

0: 造成提升学校影响力、深化校地合作的平台与窗口，科学制定发展规划，打造特色品牌学科，助力邢台加快构建现代化康养体系。要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持续优化班子结构，提升履职专业能力，强化党建引领办学治校，凝聚全院干部职工合力，推动学校建设、学科升级、人才培育、产教融合、医教协同等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信都区和市直有关部门要协同联动，共同发力，与邢台医学院紧密沟通，在支持新校区建设上持续强化服务保障，主动帮助学院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周边环境治理等工作，合力推动邢台医学院高质量发展。信都区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9月4号，市政协主席陈冲到仁泽区调研，市政协副主席刘真哲参加。陈冲一行来到邢泽湖和和文化体验馆、邢台广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邢台恭亲堂中医门诊有限公司等地，详细了解和和文化资源挖掘、工业品直播、中医药文化传承、食品加工产业发展、大气污染防治等工作。陈冲强调，仁泽区要围绕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工作主线，精准开展招商选资，加大项目建设力度，在推进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仁泽区政协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党委政府分忧，为人民群众解难，广泛凝聚共识，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力量。
1: 9月4日出版的《邢台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彰显绿色转型的价值导向，八论深入学习贯彻市党代会、市两会精神。文章说，深入学习贯彻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市两会精神，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绿色转型的惠民导向深度贯穿民生工作，惠及群众生活，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彰显绿色转型的价值导向。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要用心办好民生实事，要统筹做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育等工作，深入落实促进城乡居民增收政策措施，多渠道解决重点群体就业问题，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推动市属高校基础提升，重塑邢台职业教育新优势，推进健康邢台建设，建强紧密型县与医共体，完善分级诊疗体系，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均衡布局。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共建共享温暖之城，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厚朴善美、勤奋自强城市精神，做好全城好人宣传培育，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鼓励绿色出行，培育礼让骑行风尚，每年梳理推进一批小切口大撬动的暖心实事，让城市温度持续攀升，打造外地人向往、本地人自豪的温暖之城。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要健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谋划一批具有牵引性、影响力的文化项目，推出一批具有邢台文化标志的文艺精品，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演出、群众性文体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城市因人民而温暖，发展为人民而奋进，站在新的起点，眺望前方征程，我们将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路径扎实前行，争当太行全城民生改善的实干家、群众冷暖的知心人，深耕不辍，接续拼搏，让百姓的幸福底色更厚重，时代的发展步伐更铿锵。金融是滋养实体经济

0: 地的源头活水。近年来，邢台银行聚焦县域特色产业发展需求，创新专属信贷产品，优化金融服务流程，为全市44个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动能。宁晋县洪亮电缆是当地电缆产业的骨干企业，前不久企业原材料采购资金出现缺口，邢台银行宁晋支行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上门对接，并定制专属融资方案，为企业投放了5000万元的电缆贷，及时补足了企业流动资金缺口。洪亮电缆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古乐：
1: 审批快，利率也优惠，我们从提交材料到资金到账只用了不到1周的时间，有了这笔资金，让我们对稳产保供、拓展市场更加有了信心。
0: 我市工业底蕴深厚，目前已形成44个成规模的特色产业集群，涵盖电缆、轴承、羊绒、童车、宠物用品等多个领域。邢台银行针对县域特色产业布局特点，推行一产业一专属产品服务模式，量身打造电缆贷、轴承贷等系列特色信贷产品，精准破解企业融资难题。邢台银行产品创新部总经理程瑞杰：
2: 不同县域的特色产业有不同的经营规律和融资痛点，我们深入每个产业集群调研，让金融服务更加贴合产业实际，从根源上破解特色企业融资难、融资慢的问题。
0: 专属金融产品不仅帮助了企业纾困稳产，更为企业转型升级添足动力。今年年初，邢台银行临溪支行在走访企业中了解到，当地以泽科轴承正推进设备智能化升级，面临阶段性技改资金压力，随即主动对接服务，为企业投放1000万元轴承贷，全力支持企业智能化改造。河北以泽科轴承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庆元：
3: 拿到这笔钱以后，我们马上启动了新设备采购安装，进度比预期提前了4个月，投产后产能和产品精度都会大幅提升，企业竞争力也会再上一个台阶，年产值最少可以增加20个百分点。
0: 为持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邢台银行组建专项工作专班，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调研，主动上门摸排融资需求，动态优化产品服务，同时持续放宽合理授信准入，精简审批流程，优化贷款期限，坚持普惠让利，保持利率水平优于同业，切实将金融红利直达实体经济。邢台银行临溪支行行长李继平：
4: 我们把服务端口前移，常态化下沉到县域园区生产一线，审批环节同步大幅缩减，把金融红利精准送到每一家有需求的中小微企业。
0: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特色产业活力迸发。截至7月末，邢台银行已累计为全市44个特色产业集群投放贷款131亿元，服务相关企业1473家，为我市产业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金融支撑。邢台银行产品创新部经理程瑞杰：
2: 我们将持续深耕本土，聚焦实体，不断丰富特色金融产品，加大信贷投放力度，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为邢台地方经济腾飞贡献本土金融力量。
0: 为深入推进精致城管建设，改善群众骑行休闲体验，近日市城管局七里河建设管理中心对七里河北岸20公里健身绿道两侧绿植开展精细化修剪作业。作业采用挂线修剪方式，以线为尺，统一把控绿篱高度与平整度，清理涂长枝、杂乱枝条，拓宽沿线视野，提升绿道景观整洁度。据悉，每日投入60余人分段施工，现已完成绿植修剪8万余平方米。下一步，七里河建设管理中心将落实常态化管护，持续巩固整治成效，为市民打造舒适优美的骑行休闲空间。
5: 近日，龙窑县政府

0: 与中国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就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相关工作签订合作协议，为我市食品加工产业引入国家级治理支撑。双方将围绕关键工艺改良、新品研发、成果示范推广等方面进行常态化对接，让科研成果更高效地转化为生产线上的产能与产值，助力本土食品企业向精细化高附加值精深加工转型。作为传统农业大县、食品加工强县，近年来龙窑县始终将现代农业提质、农产品加工业升级作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目前该县已形成规模化、多元化、智能化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食品制造产业规模与市场竞争力稳居行业前列。
1: 下面播送9月3日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高新区3.42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8微克，香都区3.975，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1微克，内丘县4.05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1微克，信都区4.13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3微克，市经开区4.27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2微克。后五名依次是龙窑县6.164，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8微克，萍乡县5.76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南宫市5.74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威县5.71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清河县5.692，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在人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静观爱，静努力。

0: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

0: 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0: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

0: 奖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常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 让灵活就

0: 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1: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0: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2: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3: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4: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6: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7: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6: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7: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6: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8: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的居民互不干扰。
6: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

0: 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1: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
3: 降临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4: 等水位下限以后，我们会请中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
5: 在历城区西天伟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6: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7: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
8: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付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9: 对于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1: 截至昨晚10点。
10: 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11: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西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2: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 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G216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预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 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21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4: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 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3: 机遇背后同样。

0: 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
1: 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2: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昀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3: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
4: 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三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7: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5: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记者昨天了解到，
7: 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米46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7: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重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
8: 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
7: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 8月29号到9月4号， 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 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 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 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 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高山发动

0: 击。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0: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1: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0: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7点。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四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

0: 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三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2: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五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五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1: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5: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医疗保障局，带队负责同志是邢台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艳峰。王局长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5: 好，欢迎王局长。今天和王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医疗保障局市医疗保险监控稽核中心副主任刘素芳，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三级主任科员任夏阳。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医保缴费和医保待遇享受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医保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导播提示已经有

0: 电话在等待，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热线21302444线上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哎，喂，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你有问题请讲。
1: 我今天先向那个王局长就是反映咨询，就是一个药品那个报销问题。
0: 嗯，您说。
1: 就是前段时间我在咱们人民医院那个医生给开了一个药治疗甲状腺炎的，那个药名叫亚替酸钠酯，那个药不在咱们医疗报销范围之内。那个医院不是咱们那个医药公司在人民医院设了一个双通道那个渠道，上那儿购药，那个药很挺贵，那一盒就是150多块钱，就吃一周，并且吃用疗程啊挺长。那个我感觉啊，就是说这个药啊，嗯，就是如果要不在这个医疗报销范围之内，就是造成这个就是咱们居民这个医疗负担这个特别重，尤其是像城乡居民那个医疗保险每年交这个金额逐渐上升，交特别多，有的家庭可能负担不起，就是反映这个问题，能不能就是把这个药以后能够纳入这个医疗报销范围？
0: 嗯，好，这位朋友，我想问一下您情况啊。您刚才说的这个医生给开的这个药，然后呢是治疗某一种疾病，而且这个疾病的特征呢，您说的也比较具体，就是这个药没有在报销范围内，那是就是是不是还能开具其他的这个药品，还是说治疗这个疾病只有这一种药呢？这个您向医生问询过吗？
1: 我问过，医生说这个药是效果最好的一种药，也是最对症的一种药，其他药他也没给我开，他也没有说有没有。
0: 嗯，好，这位朋友，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医保报销，然后呢现在这个药呢是不能报销的。我也查询过相关的资料，那是能否报销应该是在国家医保药品的目录当中是列入，那这个目录呢也是在动态调整的。今天我们请王局长给您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王局长，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我想肯定是一个很这个简单的答复，就是这个目录一定是调整的，就是有可能会被列入到这个当中，但是目前现在没有列入到这个其中。这个目录调整会不会列入，这个是参考的依据是什么？另外呢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刚才我问到他的，就是治疗这个病只有这一种药吗？刚才他说应该不是，但是说医生说这个药呢是给他说效果最好啊，这个情况您看看怎么能够帮助到这位朋友，既能够实惠的购药，又能够有效的去治病。王局长。
2: 好的，那个这个咱们这个就是医保报销的这个目录，这是国家统一，然后是省里也是咱们统一的这个目录，这个目录的调整根据咱们国家和省的统一调整咱进行调整的。这个目录你们就是你的这个意见建议我们可以给省里积极反馈，但是这个是统一的，因为刚才也听你说了这个有替代这个药品，
0: 嗯，
2: 因为双通道这个药店我们有那个谈判药，可以通过双通道药店然后购买这个谈判药，也是咱们国家通过谈判把这个药品的价格进行了一个调，就是低价，就是谈判通过谈判把这个药品就是价格降低了，也是通过这个可以买到咱们低价的药品。您说的这个具体的药品，我们下一步就是说了解了解这是具体一个什么情况，到时候回头再给你具体的答复，这样可以吗？
0: 嗯，好，好，
1: 我就是有这样的建议，是吧？
2: 对，
0: 好的，
2: 这个建议我们可以就是给省里反馈，因为这个目录是国家给省统一的一个目录。
0: 嗯，好，这位朋友，这个问题我们不再重复了哈，就是现在确实不在目录内，然后呢可以给您去向上反馈，这个药能不能下一步被纳入进来，我想这个王局长可以做到的就是我们积极向上去反馈。那其次呢，第二个疑问其实我还是没弄清楚啊，王局长，就像医生开药，他医生的这种开药的行为对于当然这个是属于医疗行为哈，可是我们这个医保系统，我们从医保的这个领域来说，医生开药的话是不是我的想问的是他只能开这一种药吗，还是他可以给大家给这个患者说你还可以用什么样什么样的药，然后呢就是能否报销，这个我们有没有对医生的要求？
2: 这个一般都是医生开药都是首先考虑的就是咱医保目录内的这个药品，但是现在就是这个根据病人的就是实际情况，然后根据他的体质实际情况然后进行给他开药，这个是具体的人家一个用药的一个需求，所以这个 是根据个人的情况开药的。
0: 嗯，所
2: 以
0: 一会儿医保没有这个一个固定的要求，我们必须。

0: 得开这个医保的药，医保外的这个药不能开，没有这个要求。
1: 对，
0: 好好，这样这位朋友，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药品名称，首先给您上报，下一步能不能被纳入到这个相关的目录当中？其次呢，就是我们也了解一下这个药品有没有相关替代的药品，给您一个建议，您再综合考量一下，好吗？
1: 好的，谢谢啊，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
0: 哎，你
2: 好，
0: 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2: 我是这样，我是上个月20号的时候，俺父亲那儿家里吹空调，晚上吹空调吹的腰疼腿疼，在那乡镇医院那儿住10天医院，这个手术也做了针灸，最后住院出院时候上面写了是2670元消费，上面只写了一个血清自费82元，还有什么一个统筹100元，其余都是什么什么都是000。然后后来人家叫我交了430元，431、430块钱吧，就我不知道这中间280多块钱这是什么费用，上面也没写。我出月份了，看这票据写不明白，我想问一下，这280多是什么票？
0: 这个问题的解释权应该是在医院。所以我想，您遇到这个困难，应该第一时间去问医院。医院有给您解释过，还是说医院给您说不清楚，需要这个医保部门给您协助查询呢？
2: 你帮我协助一下，我这
0: 这样吧，您
2: 我
0: 先
2: 这。
0: 联系一下医院，因为您说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名称，我们现在是看不到的。您先联系一下医院，医院给您解释解释。如果说医院解释不清楚，或者是医院的解释让您不满意，我们再帮您去转交这个问题。您看这样可以吗？
2: 行了吧，我经常在你这乡镇医院这住院，我每次住院都是3400块钱，什么医院的病名写的3400块钱都是消费，是吗？
0: 好，这样我们请王局长跟您沟通一下。王局长，这位朋友的这个疑问，您看我第一个反应就是，首先问问医院，我们开具的这个是什么样的治疗的项目，什么样的名称。但是这位朋友呢，他说经常住院，然后呢也经常闹不清，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没有问，没有沟通到位，还是说我们这个系统上有这个问题，您判断一下可以吗？
1: 这个具体的情况还得看他的具体的那个单子的目录，这个只能等到你把那个电话留一下，到时候线下以后咱们沟通，看看具体的情况，行吗？因为在线上看不到这个单子具体的情况，不好这个答复。
0: 好，这位朋友，当然我们把您电话转交给王局长。我建议哈，您先联系一下医院，如果确实是问不清楚，医院给您答不明白，我们再帮您去这个追踪一下这个情况，再给您去核实。您看这样行不行？
2: 也行也行，我还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一下领导。是这样的，那是什么？我申请的，我是个人工残疾，生活不能自理一个一级残疾。我申请个这长护险，申请老长时间了，好几个月了吧，材料交上去了，一直人家让我再等等再等等，我不知道得等多长时间，
0: 好，
2: 就几
0: 这个
2: 个
0: 问
2: 月。
0: 题可以给您解答，就是申请长护险，然后呢，审批的这个时间是需要多长时间？好，王局长，这方面我们有这个具体的规定吗？
1: 这个长护险，这个请我们那个苏芳主任做一个解答。
0: 好，我们请医疗保险监控稽核中心副主任刘素芳给您解答这个问题。好，刘主任。
3: 哎，您好，咱们是这样，据我们了解啊，咱长护险是失能半失能以后六个月之后才能去申请，申请以后呢，这个委托给保险公司进行现场核查，一般呢要到1到2个月才有可能，就是他给您反馈过您哪条件不符合吗？
2: 没有，这上一个月我也说现在正在接茬开会，你再等等吧，
3: 啊，
2: 这不是又等了一个多月。
3: 您是哪个区的呢？
0: 新都区会宁镇。
2: 对，新都区会宁镇。
3: 行，那下来了，我们再具体问一下，看您这个现在是一个申请的一个阶段，还是说检查中有什么材料啊，需要什么补充的阶段，我们再给您反馈，你看行吗？
2: 可以可以。
3: 哎，好的，
0: 好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刘主任，这个里面呢，咱们今天因为是只听到了这位朋友单方面的这个表述哈，我们不确定，也不太能够掌握到底是现实情况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不过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政策的这种知晓度还是有待提升。您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情况。

0: 啊，说我已经申请了啊，过了这么长时间，我们假设哈，真的是有了这个已经申请了好几个月了，但是您刚才说一般一两个月就能够办理，那这一两个月是最低的这个一个限度的要求，还是说一个平常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特殊情况再会适当的延长啊，这方面我们有什么样的规定？您给大家科普一下好吗？
1: 行，是这样啊，医保对一些事项确实有办理时限，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手工报销是30个工作日，比如说咱们这个正常的一个慢病审核也是30个工作日，但是在实际中呢，有些这个材料是不齐全的，它有可能需要补充材料，补充材料啊，或者一些意外伤害的一些鉴定啊，这些时限呢不计入咱们的办理时限，所以说具体案例在办理过程中还是需要看一下您有没有补充材料的环节。或者说有些病例调查一些鉴定的一些中断咱们时效的环节，才能判断这个办理它是不是符合时限的。
0: 嗯，好，谢谢您的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在网络群里面有朋友问说呢，想问一下2027年城乡居民医保缴费个人缴多少钱？大概什么时候去缴费？王局长，确实这段时间呢，医保缴费啊，也是大家现在所问到的和关注到的一个热点话题。你像养老这一块已经开始了哈，那医保呢？医保这个2027年的缴费什么时候开始呢？还有大家关注的这个标准，现在有没有已经确定的这个标准？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目前咱们大学生的参保工作已经开始启动了。大学生的社会标准执行的还是2026年的这个标准，就是400，然后再加上5元，405元，5元是那个长期护理保险，然后可选择一次性趸交到毕业，也可以分年度进行缴费。然后选择一次性趸交至毕业的，有医保经办核定后，然后就可在河北税务这个微信公众号选择核定缴费，自行完成。然后选择年度这个缴纳的，就是等待这个居民医保集中整缴期开始后，可在税务部门公布的任意一个缴费的渠道进行申请缴费。2027年的这个年度居民的这个缴费时限预计在10月份全面启动，然后目前这个标准等到10月份全面启动的时候，然后再统一再公布，目前还没有说。欢迎大家关注我们邢台市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得咱们缴费的这个信息。
0: 您看啊，王局长，一般这个像医保的这个缴费，它好像都是会提前，但是呢，在2027年到来之后呢，好像还能够继续缴费。但是我想，这个中间我们医保待遇的享受应该是有所区别的，因为我听到一个词叫做待遇等待期，所以就是您能不能给大家去提示提示，从这个10月份开始去我们发通知缴费，那是马上去交费，还是说等到这个过了27年之后我们再去交费，这个时间段有什么样的这个掌握的注意点？您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然后按照往年的这个交费政策，咱们集中缴费期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咱们今年就是从启动以后到2026年12月25日，也就是说这个年的年底，然后连续参保缴费，一般的参保人在这段时间缴纳2027年的医保费的待遇享受，就是为2027年1月1号到2027年12月31号，就是2027年的这个医保费。另一个时间段就是咱们没有在2026年缴费，就是2027年1月1日起到集中征缴工作结束后，一般都是在2月底，在这段时间缴费的连续参保的缴费的一般参保人，他待遇享受期是自缴费之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就是2027年你缴费开始缴费的1月1号开始缴费，从你缴费之日期开始享受。然后还有以上，除了以上以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不是在集中缴费期办理的这个参保缴费，是自缴费到账之日起3个月开始享受待遇，也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等待期，这个等待期是3个月。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呼吁大家， 尽早缴费，在咱们集中征缴期内缴费。
0: 嗯，好，谢谢王局长的解答哈，非常的清晰。那今天呢，我们大家也知道了，医保缴费呢大致是有三个段哈，其实是两个段，但是呢就是有特殊情形。第一个段呢就是在我们集中征缴期，另外呢就是2027年之后仍然可以去缴费，从

0: 缴费之日起开始享受待遇，但是如果错过了这个时间段，在2月份之后再去缴费的话，那这个的缴费期需要有一个等待的待遇等待期3个月的时间，所以呢，大家要尽早去缴纳。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2130255线上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有问题请讲。
1: 我想问一下领导，这精装买直接能办慢病呗？
0: 您说的是想申请办慢病，
1: 啊，
0: 这个疾病是什么疾病？
1: 精装买直接，
0: 只是一个支架吗？还是这是一个？
1: 高血压，造成了血管堵塞，下直接。
0: 是高血压造成的，下的一个支架。这个问题您问过医院吗？医院给您解释过吗？
1: 医院说的问医保局，医院不管这件事儿。
0: 这个说法应该不准确，因为医院就有申请慢病的这个窗口。您是问的是什么医生？是给您治疗的医生，还是医院专门的这个申请慢病的窗口呢？
1: 我不知道医院，就是想卫生院来问了，也是伢子怪这件事儿。
0: 您没有到这个县级以上的医院办理过，是吗？
1: 没有。
0: 好，您的问题我清楚了。王局长，您能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吗？因为按照我了解的政策，县级以上的这个医院应该是有这个窗口去能够去申请的。但是这位朋友他没有去过，然后到乡镇卫生院这一级问过，医院说不知道这个情况。好，您解答一下好吗？
2: 这个问题让我们刘素芳主任给大家说一下。
0: 好，刘主任。
3: 哎，你好，是这样，听过您刚才的那个描述，您现在有高血压的门诊 MAT 病了吗？
1: 有，
3: 那颈动脉支架，据我了解，城乡居民应该是有4种门诊 MAT 病，可能是没有在咱们现有这个慢病病种内。
1: 你说这叫直接不带着买病，
3: 冠脉
1: 怎么
3: 支
1: 说？
3: 架可以，心脏的冠脉支架是咱们的一个门诊慢病的一个病种。您刚才说的是颈部的一个支架，是不是？
1: 对。
3: 它应该是跟心脏的冠脉支架应该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就是依据您的了解，这个是不能够申请
3: 对，
0: 的。
3: 应该是目前没有这个对应的这个病种。
0: 好，这位朋友还有其他疑问吗？
1: 还有其他疑问，我就是说高血压药，能帮消几种药？现在药就光拿一个降压药，先说糖尿病啊、B 十是阿司匹林啊这些药都不能帮消的。
0: 好，刘主任，他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是这个高血压这个慢性病，但是有一些药不能够报销，但是好像是要吃这些药，那这个是有没有政策规定的？
3: 咱们是这样啊，河北省医保局有统一的门诊慢特病的这个小目录，像高血压是有小目录的，但是您刚才说这个阿司匹林这个药是个常规药，理论上应该是在目录内，就是说您说不能报，是因为同时间开了2种高血压的药，医生是不给您开呢？还是因为就是说，医生告诉你这个药就不在目录内，不能报销呢？
0: 这个问题很关键，这位朋友，
1: 他不给开，医生不给开。
0: 他不给开，给出的原因是什么？
1: 也说是都是医保局规定了，也说是。
0: 好，今天在线上，可能这位朋友说的这个，我们还需要核实一下。您是在哪个地方哪个医院？
1: 我在仁泽区铁口乡。
0: 天口腔卫生院是吗？
1: 啊，
0: 好，刘主任，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再核实核实吧。因为这位朋友
3: 可
0: 的
3: 以。
0: 表述，我们再看看是事实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给予一个全面的答复，准确的答复，好吧？
3: 好的，主持人，
0: 好，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节目后会和您联系。下周和您联系，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吗？哎，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刘主任，我再多问一下哈，就是您看，我现在基本上，了解到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上节目哈，了解到一些这个政策。您像这个乡镇卫生院这一级，它是应该是不能申请慢病的吧？还是说都也能申请？
3: 不是，这个申请呢是不在医院，申请是在咱们参保人员。咱们有一个河北智慧医保的微信小程序，这个微信小程序呢是对广大的这个参保人员都是开放的。上面有个门诊慢特病的申报，申报以后呢，它系统会自动分配这个医疗机构为咱们这个参保人员进行审核。审核的时候呢，医保局在后台维护了具备审核资质的医院，比如说市级定点医疗机构，咱们乡镇卫生院有的有这种相应科室的医生的，他也可以参与审核。这个老百姓提交到系统以后，系统会分。

0: 配审核医院，审核医院并不需要您在那儿曾经就医，它只是为您进行这个病例的审核的一个工作量一个承担。所以说这个乡镇卫生院呢，要根据他的情况，看他有没有相应对应资质的医生，才能判断他能不能参与审核。
1: 嗯，但是有的时候我在医院去这个做走访采访的时候，我也注意到有的医院窗口确实是有这个申报的窗口，而且旁边还贴了一张明白纸，里面写着要求有几年的病历或者是这个相关的病史。那像这个窗口，这个、是不是也能够去申请和办理，还是说只能通过我们的线上途径申请，然后指派到医院医疗机构呢？
0: 嗯，您了解这个情况呢，是我们邢台市的一个地方特色，它叫出院即申报。
1: 嗯，
0: 就针对一些岁数大的老年人，他不会用这个智能手机，在网上提交不方便，所以咱们市里呢推行了一个便民措施。如果您在这家医院住院了，这个医院有您的病历，他出院的时候医院可以协助他申报。所以这种情况呢，可能要限您在您就医的医院去提请申请。
1: 嗯，好，谢谢，谢谢您的解答。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热线213-0244现场朋友。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现在以前是这个城镇居民医保，
1: 嗯，
2: 然后8月底我报停了，我现在转成这个城镇职工医保了，
1: 嗯，
2: 这剩余的时间有没有这个退费的规定？
1: 嗯，您指的是退出把原来这个居民的这个。
2: 就是剩余时间有没有退费的规定？
1: 没听明白，您说的剩余时间指的是什么？
2: 我现在8月底我已经报停了。
1: 您的意思是从8月份到这个12月份之间这段时间的这个钱折算成对应的，比如说400块钱，然后折算成一个月可能是40块钱，两个月退80，您是这个意思是吧？
2: 对，那个有没有这个退费规定？我想问一下。
1: 好，我们请王局长给您解答一下。王局长。有这方面的规定吗？
2: 嗯，
1: 我还真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诉求。
3: 目前没有这个退费规定。
1: 没有。
3: 对。
1: 嗯。
2: 没有是吧？
1: 嗯，没有这个规定，这位朋友。
2: 我想问一下，就是上次我拿药的时候，他说里边有钱，假如有钱的话可以用吗？
1: 您说的是什么账户？是居民的还是？
2: 居民的。
3: 居民个人账户的钱。
2: 哦，对。
3: 居民个人，你是就是哪年参加的居民医保？
2: 我一直参保，我给我孩子那个参保的，他大学毕业了，先参加工作了。
3: 那就是之前那个就是留下来的那个个人账户的钱。
2: 对，
3: 那是可以用的，
2: 可以用的是吧？
3: 对。
2: 哦，就是我上次我拿药的时候，他说上面有80块钱，就是我8月底停了，那80块钱还能用吗？
3: 呀，停保以后这个问题让我们刘素芳刘主任解答一下。
1: 嗯，好，刘主任。
2: 哦，
0: 您好，是这样，咱们那个城乡居民暂停以后，您应该是现在已经参职工了，是不是？
2: 对。
0: 啊，这个医保系统呢，只能捆绑一种关系，这个80块钱会在你居民户里面一直保存，什么时候您回到居民才能用这80？另外这80，如果您确定以后参职工不用了，可以去您户口所在地的这个医保经办机构，申请一下这个个人退费，就是咱们可以退费。
2: 哦，可以申请，可以退费，
0: 对，像一些特殊情况，死亡人员个人账户没有用完的，都是可以退费的啊。
2: 不，我孩子刚参加工作。
0: 就是您转走以后，
1: 嗯，他是给您举一个例子，特殊情形，
0: 哦，
1: 啊，不是说只有死亡才能够去退费，是举了一个例子哈，啊，特殊情形可以申办这个退费。好，这位朋友还有其他疑问吗？
2: 那个退费需要拿什么东西？
1: 您到这个窗口，他会告知您，好吗？
2: 哎，好的，
1: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今天我们直播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接下来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4: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5: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6: 3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5: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6: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5: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6: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来。那么上段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接听了大家的一些咨询的问题，其中呢有朋友问到关于账。

0: 户余额，还有呢退费，还有这个医保的转移接续等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刘主任，刚才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呢，我确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疑问。您看啊，现在有这么几种情况，可能大家也不太清楚，就是我这个医保账户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职工医保呢，我们大概是知道里边呢每个月都会去从你的工资当中个人的这个工资去扣取一定的这个费用，然后呢做账户的余额，但是居民医保也有这个钱吗？刚才这位朋友提到了80块钱，我就是挺费解的哈。这钱这到底是指的是什么钱？是个人往里面存进去的钱，还是说居民医保也有这样的这个钱？是怎么回事？你给大家能不能再解释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咱们这个城乡居民上线以后，就是2016年全市城乡居民整合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政策，每年按60元为这个参保的城乡居民划转个人账户，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2021年，所以说在这期间有一部分参保人员是，划取了个人账户，但是没有使用，可能现在他的账户中还有余额。
0: 哦，是这样的一
1: 对
0: 个
1: 对
0: 回事
1: 对。
0: 儿。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呢，网友来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网友陈先生留言，陈先生说，他说呢，我有一个照顾我的一个保险，然后呢，经常的给我去家里面打扫打扫卫生，然后收拾收拾这个屋子。但是呢，有一次，这个来人去我家里看了看我，发现呢我正在做饭，然后回去之后说我不能够再享受这个待遇了。事实上，这个我老伴儿一直是卧床，然后呢我只能是平常做做饭，然后呢说是不能够享受这个待遇了。想问一下，这个必须得我不能做饭才能给我这个待遇吗？好，刘主任，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是不是也是这个长户险呢？
1: 听着是像长户险，因为长户险它的享受是需要失能、半失能人员，也就是说您是确实是需要就是躺在床上不能动，这叫全部失能，还有半失能人员，可能是根据您当时的现场的表现，是不是判断出来咱是能够那个有活动能力的，所以说这个标准可能达不到这个长户险的申请享受的标准了。
0: 刘主任啊，这个情况我还是不太。这个确定不太了解这个标准，您像这个他特殊情况，就是如果是单独一个人的话，那可能大家好理解。那如果说他家里还有人，他不得不去行动，不得不去想办法去这个动，那这个怎么去掌握这个判定的标准呢？
1: 这个判定的标准呢，它是一种医学的标准，就是说您比如说脑梗以后能够行走多少米多少米，这是个医学的标准。有些人呢，他的病情会发生变化的。可能前期在申报的时候，他确实是不能动，也有可能经过一段护理，他有好转，那么他有一个动态的准入和退出机制。
0: 好，谢谢您的解答。好，谢谢。今天时间关系呢，直播节目到这里先告一段落。节目结束之后，如果您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可以拨打航风热线节目组办公电话22778962277896。今天在节目线上，我们为大家转办的问题会在下周统一交办，也请大家保持电话畅通，下周会有工作人员为您答复和办理。今天的直播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在下周一走进直播间的是市城管局的负责同志，下周一再会。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